0: 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路径呢？红色的小箭头就是中国的服务业占比，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提高。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里面的服务消费占比就在往下降，中国今天过入这个阶段了。中国今天的人均 GDP 达到14000美元，正好就是过了这个美国的红色线这个位置。你们可以看到，过了这个红色线以后，美国的服务消费就持续上升，一直上升到今天占到消费的70%。中国今天对应的数据是多少呢？中国对应的数据是46%。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服务消费是相对来说没有充分的释放空间。那未来呢？如果我们对中国的 GDP 增长有信心，如果我们去类比美国的话，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的空间。
1: 有效提升服务消费，除了促进增加居民收入，还需要什么？
0: 服务消费除了需要钱以外，还需要什么呢？需要时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太勤劳了，所以接下来在15期间，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是要优化假期。
1: 未来的中国城市如何为释放巨大的服务消费潜能创造新场景，塑造新空间？
0: 在下一阶段城市更新里面，我希望中国城市能够重视人口的密度、流量、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0: 服务消费实际上有助于消化中国今天有些行业里面产能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个多赢的这样一个格局。那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在这样一个服务消费的发展的未来，大城市将越来越具有优势，因为我们很多新增的消费啊，它需要有面对面的这样一种接触，而这是服务消费的特征。那服务消费呢，就需要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去进行发展呢？它需要依赖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还有人口流量。尤其在大城市，由于规模经济呢，会导致服务消费的数量、品质还有多样性是小城市和农村不能比拟的。于是呢，在中国也曾经提出要在一些大城市打造消费中心城市。我这里也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歌星周杰伦，他在天津搞的演唱会，007的全年无休的工作方式，这就麻烦了。所以接下来在15期间，我认为中国应该是要优化假期，有些假期可以适当的延长，有些休假的方式可以灵活的进行安排，而且对于劳动的工时要严格控制，而且这必须要通过中央来协调。如果不是中央协调，单个企业自己缩减工时的话，这个企业就完了啊，因为别的企业是要加班的，所以一定要全国范围内同时去缩减工时才是可以的。那如果有些人说，那我要加班，那不好意思，要加班企业就要付加班费，要付足，在他没有时间情况下把钱给挣了，让老婆去消费去，那也行。那么第三个要解决问题就是空间的问题，在城市更新里面要有更加紧凑的城市空间的安排，要注意到服务消费更加依赖于中心城区的区位特点。那么第四个要做的就是要改善条件，政府提出要投资于人，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大量在公共服务里面，包括在消费服务里。
2: 先喝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国庆假期之后的两个交易日呢 ，A 股在 AI 科技板块大跌的影响之下呢，继续探底，乌云密布。但到了周五的盘中，上证指数在探到3754点的低点之后呢，出现。

0: 了 V 型的反弹，那最后呢是收在了3813点，而科创创业类指数的全天振幅就更大了，都收出了带下影线的小阳线。那市场呢似乎是拨云见日，云开日出了，但从中期看啊，从全球看，乌云啊似乎还没有完全消散。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依然是高企的，那美联储依然可能继续加息啊。 OpenAI 营收不及预期，以及 AI 叙事遭遇质疑啊，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都可能成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黑天鹅的导火索。而 A 股四季度的交易刚刚拉开帷幕，
1: 对于科技来讲，其实科技这个板块呢，从7月1号之后，它是一个负反馈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在不断的反弹之中，比如说最近可能已经出现的波段的这样一个行情之中，我建议呢，就如果最开始没有介入到科技的话，尽量不要少参与科技的反弹，因为它的筹码不够干净，它在未来还需要反复的通过换手去把这些筹码的问题解决掉。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总体而言，这个市场依然是值得期待的。其实总结来讲，四季度应该是有两波行情，我刚才讲的只是第一波，到了12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叫春季的吃饭行情，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相对而言的话谨慎乐观一些来看待这个市场。
0: 谨慎乐观就是即使再跌，其实底部的空间也不大了，但是往上需要看时间窗口和一些催化剂。那么催化剂我们看到，其实从基本面来说 A 股是有底气的，因为半年报显示 A 股的这个营收和利润是双增长，那么我们等待三季报的这个利润的释放兑现。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这个房地产其实出现一些回暖的迹象。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呢，到2027年的春天，连续6年的房价下跌的周期或将正式结束，这个也是底气之一啊。另外我们看到估值，如果以美债收益率的估值来看， A 股的估值偏高，但是如果以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这个1.几的这个1.67左右的这个收益率来说，那么 A 股的估值其实并不算贵，甚至有些个别的板块是相对便宜的。刚才说了基本面估值，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刚才提到的筹码集中度啊。筹码集中度我们看到科创50指数从高点已经下跌差不多40%左右了啊。另外我们看到在资金面上面呢，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类似于像跟踪中证1000中证500、科创50、创业板指，包括沪深300等指数的 ETF 基金出现了一些放量，说明有资金在抄底在买入。所以从各方面来看，包括盘面上的一些券商股的反弹等等，有资金在已经开始买入一些优质的标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是否短期的反弹也是可以期待的，就是我们市场的底部也有一些资金在参与。所以怎么看短期中期的行情，四季度怎么看呢，刁先生？
2: 目前这个位置我认为它是一个底部区域。那么为什么
0: 是看到了有很多做多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国债的这个价格的这种多单出现了，所以有一些变化。
2: 是的，所以其实在特别比如跌多了之后大家很恐慌的时候，对中长线资金来讲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区域，可能它到极限十年期到5.5，这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债券分析人士那么做的一个分析，那么我们就做一个参考。但是它的这种走法目前来看的确是比较极端了，而且我认为未来有一天，比如说大家看到一些比较重要一些大国如果去参与了美债的这个买卖，我们看到持仓上升了，那么基本上这就更乐观的一个信号。这是外部。所以呢其实美债更多的其实是吸的像欧洲啊很多地方的这种这个资金，
0: 对，
2: 法国的国债是你看到
0: 涨得很厉害，
2: 包括美元指数的上行，其实呢它在吸走很多就是其他的这个发达国家的
0: 欧洲国家的流动性。
2: 对的。那么所以其实我们目前这波的下跌跟这些关系都不大，主要核心呢就是没有新增资金。那么所以的话在这个阶段没有新增资金的时候，大量的量化的交易资金它在做什么事情，每天开盘只要没有足够的承接，它下杀一波，然后它再去拿货，其实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最理性的一个选择。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形成一个，比如说我如果是大资金有量化在卖我也卖，那么所以他一定要形成一个超杀。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回到第二个基本面，我简短讲一下，就是说整个 AI 行业基本面如何决定它这波结束了没有。 AI

0: 支撑啊，不破的话还会继续的反弹啊，短期的反弹。的确当前市场的赚钱效应不是那么足啊，那普通投资者呢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或者是策略到底是什么呢？科技和红利消费等板块形成了跷跷板的效应，那么现阶段是否应该回避一些前期涨幅过大啊，目前处于调整阶段的科技股呢？那更多去关注红利和消费呢？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1: 既然行情已经相对走弱，成交量也在逐步的下滑，甚至抱团科技票可能还在继续的松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对科技票除非说业绩反转或者是相对低位或者是特别有把握啊，那在消费方面或者红利方面应该说有一些机会，但是相对弹性，比如说在食品饮料方向，前一段

点滴，而它的故事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基于到某一个目标位去进行一个反馈，那么它的故事都可以给你找出来。我们不要太过于在乎说低位的品种没有故事，其实都有。

0: 有持续性在于三季报以及很多事情的验证，这个要去观察，但是这个位置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
1: 所以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 AI 软件相关的、文化传媒相关的，包括啊网络安全、网红经济、 AIGC 等等软件相关的 Kimi 指数、虚拟人啊都涨得不错，所以可能啊，也换句话说，刁先生认为短期软件在三季报的支持之下 AI 软件可能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另外呢，中线看整个 AI 硬件依然是有机会的，当然我也提醒一句啊，中线它能否出清也要继续的等待，因为我们看到以新能源为例子啊，2021-2022年冲顶啊，连涨了好几年，但是进入2022年之后进入熊市，一直到2025年、2026年才出现继续的上涨，甚至创出新高，中间的调整的时间长达4年甚至5年，所以整个出清的时间究竟有多久，我们还要继续的等待。那么市场在整个四季度的震荡过程当中，当
2: 的是这些呢，我觉得是可以去配置的，也就是说大的板块医药呢，要也得选相对而言涨幅偏小的，然后呢那些涨幅偏小的其实业绩都还不错，对，这些呢是可以去做配置的。然后呢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飞影的话，其实它非常明显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向上回归的动力，这些都是可以去关注的。这就是
3: 积极和恶劣之间，
4: 和电子琴它的成本比较哪个更合算吧。人工智能来了，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省掉，从实验室一步干到工厂的人了，他可能就不懂了。要加人工智能，要大家

0: 觉得 AI for engineering 和 AI for science 它这个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1: engineering 有规范，science 没规范，物理化学啥都叫 science， 天文啥都是
0: 医学，
1: 对，都叫 science，
0: 都是 science。
1: 说 science 这一个词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
0: 但是从 engineering 的角度，你刚才说要有规范，要安全，
1: 那是清楚的。嗯，那个规范国家都有标准是清楚的。
0: 但是这个是不是会更难呢？还是
1: 技术上更难？这个工程方面是这样，有很多事比科学进展快。嗯。你还没说明白，我做到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仿着这个思路，让工程那一套做法，让它快速推进。嗯哼，人工智能来了，这件事才有可能。

0: 就物理世界，就物理世界肯定是现在最难的一个领域。即使是在 PC 上面，我们说 computer use，对吧？就是视觉这个模型啊，我要去操作一些以前的人类用的一些软件那块上面，它其实反而就比较难。你让它解一个非常难的数学题，它可以解得很快，但让它点几下鼠标，其实这个挺难。
1: 其实我感觉这特别就像是一个学霸，一个体育能力不是特别强的学霸，他可能去解题特别的厉害，他去解决一些哲思的问题、神性的问题，或者说是非常艰深的这个物理学的问题，他可能都能够解得非常的完美。可是你让他具体的去做一些可能非常程式化的动作，或者是去跑个步，
0: 没错，
1: 去运动
0: 啊，对，包括他也比较健忘啊，就是他的那个记忆也是相对来说跟人比起来，我可以记过去这个几年的每个人跟我大概说过什么，但他的话可能就只记这个上下文的那一部分，
1: 所以可能还是有点偏科的学霸。
0: 对，是。
1: 那薛先生您怎么看？
2: 其实非常同意荣老师和王先生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说在过去半年，其实从大家只关注模型到关注模型加智能体，这里边的变化是说，除了大脑以外，大脑对应的这个类似于生物的器官，那有感知的能力啊，比如说在虚拟环境里边操作电脑、操作软件的能力啊，包括刚才聊的记忆系统啊，还有这种反思的能力，根据过去做的事情总结提炼、往前迭代的能力，
1: 都会有颠覆。
0: 是的。
1: 那么他们和我们这一代所去面对的市场环境是不一样。
3: 在内容生产，包括营销端口，其实也有非常大量其实可以被 AI agent 解决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在现在这个节点，我们也在想，我们可以通过内部的一些，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做应用的一些开发，我们希望能够去帮助品牌在营销端，以及说在 AI 侧能够帮助品牌解决更多的问题，也能帮助品牌更好的去推进内部的AI 的组织化。
1: 那我们知道其实大家平时对于 AI 的这个使用啊，和 AI agent 的这种互动啊，都是非常之紧密的。那我们其实接下来也希望重点的来聊聊啊，专门是针对科研工作者的 AI agent 和我们通用的这些可能更广泛的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场景，它有什么具体的不一样，有没有一些专门的这个产品非常的有针对性
4: 啊。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对于科研或者说产业界的这个发现来说，现在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它能够就是基础模型，它能够做很好的推理、归纳、演绎，但是它并不能去感知真实的世界，它并不能去认识 OK 我给你一个原子，它的这个属性是什么样的，我给你一个晶体，它是否会超导，或者我给你一段基因，你能够解析出来这个基因背后的这个意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需要对这些现有的这种通用 agent 去装备一些这种专有的这个模型和专有的技能，让它可以进行就是说更专业的一个分析。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在训练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时候，它这个语料其实是这种通用的语料嘛，所以说对于科学的这个理解，我们是需要有额外的一个类似于 memory 或者说一个 IAG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去把高质量的文献让这个 agent 去读它，使得它能够去结合我们刚刚说专有工具得到这个数据，以及就是这个文献得到一些这种曾经的人类的知识，来去做出一个更综合的一个判断。我们当前其实阿里巴巴达摩院其实就开发了叫做达摩林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智能平台，我们希望就是主要能够去把这两块给做扎实，能够让真正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在上面去做到一些真实的这个科学的一个发现。
1: 所以它这个材料的查阅率，比方说我们看到它查阅的这个速率啊、效率啊和得出成果的这个准确度啊，是不是都有一定的，我们现在有一定的参数去参考了吗？
4: 是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就非常有意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对，
1: 甚至在生物学领域，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这个领域，可能荣先生、荣老师也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4: 是的，就是他能够去真正的了解我们人类曾经的历史知识，并且把这些知识给呈现、提取出来，由我们的科学家去判断、去综合、去分析，这个是一个很不得了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做研究的时候，文献综述其实是拦在各位学生，就是各位研究者面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因为它很长，
4: 很耗繁自检。你像比如说一个学科，可能它有100年的研究历史，你要去把这100年的一些主干的文章都全部调研过一遍，你才能知道这个学科的这个什么
1: 脉络。
4: 而现在基于现在这种 AI agent 的这个能力，我可以很快的勾思入整个脉络，然后去
3: 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内容大爆炸的一个时代。那我们

0: 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与市场上的其他作品相比，怎么样能够被用户记住，或者是被消费者记住？那我觉得这其实是来自于创作背后人的思考，以及我们希望这样的画面，我们希望这样的内容传递出来表达的含义、内涵，以及说我们对于社会、对于品牌的洞察是什么。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内容载体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从横跨整个历史来看，真正被大家记住的内容，好的作品，它永远是内容本身的内核，它不依托于某一种创作的形式。所以说在大家都能创作的同时，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更多的去思考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什么，我们到底是想要去表达什么，我们想要去对外去沟通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表面的设计或者是视觉它更加有内涵的一个点。然后像低具体的话，其实我们之前更多做的是一些数字艺术，包括一些结合一些 3D 的技术去做一些视觉的一些创作，希望能够最快的了解到当下 AI 技术演变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之上，我们结合自己的创意，我们自己的表达，能够再玩出一些比什么更加有意思或者是更加有影响力的内容。所以这个是我们持续不断在探索的事情。对，然后再回到前面的那个问题，对，我们去帮助客户解决掉了更多的一些用使用 AI 的手段，解决掉了更多内容生产的一些问题。那同样的，我们也会在思考，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客户解决更深入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借助 AI 能够做出更有价值的内容。那除了内容生产之余，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 AI 的形式，通过我们自己沉淀下来的，我打个引号，比如就像 skill， 我们的 skill 其实就相当于是能够帮助品牌去解决特定场景下、特定问题下的一些费时费力以及效率偏低的这样的一些环节。所以我们 The flood of data. Can robots evolve autonomously in complex reality?Can AI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 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New tools or new DNA? How to pursue win-win global AI development? How will AI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next?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夜话。我们夜话的话题呢，一直都非常的轻松，所以我们今天不聊技术架构，不聊赋能，不聊融资，就来说说 AI agent 这个越来越像人类的
2: 啊，去真实把这个工作交付到用户手里的这个能力啊，也有自主规划反思的能力。那这个是我们说的等级三。那等级四呢，就是说它基于现在人类已经发现的知识和思考，能做出来一些创新性的思考啊。这个是还没有到的一个阶段啊，但是已经大家其实投入很多精力，包括刚才荣老师讲的这个科研领域的进展。那这是等级四。等级五呢，就是它类似于一个组织的 CEO， 首席执行官它能协调组织的资源，协调人和智能体的协作来最终完成一个非常复杂的职责或者说使命啊。比如说，那我以我们公司为例，那训练大模型是我们的主营业务，那可能等级五 L5 它的状态就是说它这个大模型可以自己训练，完全自主的训练出来下一代的自己中间不需要什么人的主动的干预。那这个就是等级五。
3: 那么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2: 对，其实这个领域呢现在不同的状态或者说不同的垂域，它有不同的这个发展的阶段。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 AI 编程智能体，现在是接近 L3 的一个水平。
1: 嗯，
2: 那从 L3 往后去怎么去突破到 L4、L5 的一个状态，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最近花非常多时间在做的主要的方向，就是让模型更深度的参与到训练模型自己。
3: 嗯，
1: 所以 Minimax 也切入到了编程的赛道。
2: 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在这里边，所谓 AI 训自己呢，来自己训练自己，在我们目前这版模型叫 M3，其实里边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啊。那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一般我们训练模型会分成预训练和后训练的阶段。那在 M3 的后训练过程中，它的后训练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以强化学习为例，那大家设置一个目标，然后每一次迭代出来，看我们的数据的表现，看指标，然后往这个激励方向，正向激励的方向再演进一步，然后你会做上百上千轮的迭代。那在这一次的后训练过程中呢，M3 其实它去构建这个强化学习的一个运行的环境然后它去构建这种测试的指标，然后跑出来结果，根据结果和正向激励的方向去做下一版的迭代，然后再如此往复做上百轮的迭代，我们能看到说，随着迭代次数的下，那它如果这个镜头移到了侧面，你会觉得可能有些失真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去年使用视频生成模型的一个感受。
1: 过往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还没有 AI agent 的时代，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数字的这种画面的呈现，可能需要真人的演员去戴上这个捕捉的装
0: 是
1: 置，
0: 的。
1: 然后360度的去环绕去捕捉他的面部特征。那么现在我们依然需要吗？不然我们的侧面是如何能够去真实还原呢？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去年到今年非常大的一个进展之一。那今年同样的场景，由于智能就是多模态生成模型，它的基座有智能水平有了。

0: 其实完全就可以交给 AI 替我们去处理了。王先生，
1: 好的好的，因为我觉得首先我现在接触到的就是除了这些青少年之外的话，我身边还有很多超级个体啊，包括很多身边的成年人，
0: 个人公司，
1: 对对，艺人公司，他们包括我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哎，我想要学 AI。然后在这里边的话，同时我也看到了有非常多的像 Way2AGI 啊，非常多的这 AI 的社区里边的那些年轻人，我们现在有一个叫 AI 瘾。啊，就是说，这个一旦玩了 AI 之后的话，你就像上瘾一样啊。那这个里边的话，我发现就是刚才回到主持人您的那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第一呢，AI 出现了之后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发现学习变成一个终身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原来说，哎，你的大学专业是什么？现在的话，其实我根本不用问专业啊，因为他其实可以用 AI 学会几乎所有他想要接触各种各样的去旅行，所以他画了很多这种漫画书，然后呢，他把这个小包子做成了一个手办。啊，然后他做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三，
0: 对整个教育产业的革新，是不是也是划时代和颠覆性的？
1: 嗯，嗯，
0: 我们原本的教育体系和原本的教育思维，是不是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就我坦率来讲的话，我觉得 AI 对于教育会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改变啊，因为它从一开始把人的这个培养目标改变了。我们原来的这个人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把他培养成工业时代的一个螺丝钉啊，然后一点一点的
0: 流
1: 让
0: 水
1: 他
0: 线
1: 对
0: 式
1: 流
0: 的
1: 水
0: 思维。
1: 线式的思维，对，然后包括他可能有智能或者是知识啊，但现在的话呢。

0: 这样子可以极大的加速。
1: 就是我们把这些不对的路都堵死了
0: 啊！对对对，
1: 我们让人去做对的那个路，啊，就像说我们把996很辛苦的路堵死了，我们让人去做创造力的事情。
0: 是，
1: 我们其实这一段想说的就是适者生存。那人类一定是要适应这个全新的时代的啊，这是必须的命题。
0: 是的。
1: 但是，是不是适应的这个过程当中，能让我们生存得更好的适者生存？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 AI for Science 啊，又说了这个 Science 当中 AI
0: 创作出来的作品，它已经和真实的、和过往人类要花很多时间打磨出来的作品一样。难以分辨。
1: 您觉得这是我们的目的吗？当 AI 的作品和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作品已经完全几乎是分辨不出了，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吗？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它一定会实现，它一定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但是就像刚才荣老师刚才有提到的， AI 给了很多的方向，很多的可能性，但是你要判断出那个可能性最高的方案。那AI 也可以同样给你非常多的影像资料、视频、图像、音乐，那你能不能找出那个最符合你自己脑海里的，对，包括当下能够和更加和观众你的创作概念能够打动别人的片段和画面，这同样是需要非常独有于你自己的审美体系和你自己的判断力。对，所以说随着技术的发展，画面一定会越来越完美，甚至我们可能都未来不会再讨论这个东西是不是用 AI 做的，可能这个问题的意义它会逐渐的变低，到了最后还是优秀的作品、动人的作品它能够被更多的人关注。
1: 您在这个用 AI 创作过程当中有遇到过署名的问题吗？ AI 的创作，我们创作者本身它的这个版权的归属应该怎么去界定？
0: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之下，我觉得首先一个，你自己个人参与了创作的哪些部分以及占比是有多少，你如果是通过一段提示词然后创造出了一段影像，然后这段影像你说是你自己的吗？我觉得更多是来自于 AI， 它能够把超脱出于你能力之外的内容呈现给了你，那我觉得它并不属于你。但如果说你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你的构思、你的创意，包括在筛选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持续性的筛选，包括通过一些后期的一些手段，能够让它更完整的呈现人的价值，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是更加深入的。那我觉得这个，即使你用的是 AI 创作，但你永远是在主导 AI 这个作品就是你的。
1: 需要用一些工具去界定我工作流程当中的每一个节点的人的参与度吗？这个署名作者的参与度吗？
0: 我觉得这个如果到了论证署名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是一定需要的，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证明这个作品和你是有强关联的。
1: 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艺术创作它的这个署名和版权其实也是非常之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讲继续来和
2: 连这些 AI 做不到的场景，那现在解锁出来，
1: 对，
2: 然后大家发现解锁出来的新的场景使用 AI 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然后大家就会有更多的场景去和 AI 一起来完成这个共创和工作。
1: 所以就像是一个发散的细胞分裂一样，越分裂越多。
2: 对，
1: 您刚刚说到它在不断的解锁新的场景啊，那其实 Minimax 呢是把大模型发展分成了五个层级，刚刚您也跟我们分享过，第一个是聊天，第二是推理，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的 agent， 那第四个是创新，第五个是集团 CEO 的能力。那么我们如何从 agent 到创新这个跨越还有什么先决条件？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它跨到这一层？另外第四层的叫创新和第五层的这个模型能当 CEO 管理公司，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2: 其实从 L3 到 L4 这个创新啊，就是在模型的领域，比如说以训练模型为例，那它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刚才介绍的这个递归自进化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向。那我们从模型的预训练、后训练角度一直在思考说哪些是现在模型其实已经自己可以去做的，哪些呢是现在还做不到的。那比如说在预训练一些的过程中，其实它的过程呢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设计各种各样的实验啊，简单来说就是模型有这个规模定律，那我设计一些实验来验证这个规模定律它的一个演进方向是不是正确。那在
1: 不断的完善，那我们也在想啊，可能3到5年以后 AI agent 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成熟，它对人类的社会结构
2: 我觉得这个是从人和 AI 的关系在过去几年发生的一个变化中，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不同啊，就是在

0: 2到3年前，大家提到 AI，经常会提的一个词是叫 Copilot，就是比如说有办公软件的 Copilot，
1: 副驾驶。
0: 各种各样的 Copilot，那就是它是副驾驶的意思。那这里边的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人是在主驾驶的位置，然后 AI 是辅助，那有点像这个实习生这个概念。然后呢，到现在呢，我们经常提的一个概念叫 Cowork，就是它是你的同事。那就是因为他的能力呢，从实习生进展到了同事。那这个时候以编程为例，那在编程过去呢，可能是说，最初级的这个 L1 级别叫代码补全，就是说我人写了前半部分，然后 AI 呢可以把后半部分补全。然后到了去年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对话的形式，你还是会观察它每一行怎么写。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智能体，就像你真实的在工作中，哎，把任务交给了一个同事，他写好了以后，你去做一些审阅和评判那这个是一个同事的关系。那再往后看，他会不会说到了一个这个 AI 呢，其实能站在一个组织的视角，把这个组织怎么协调资源，怎么去完成一个更复杂的任务？比如说，我这个组织是做一个AI 出海智能玩具的公司，那他想在比如说在下个月内推出一个产品，那这个 AI 呢，它就会根据这个非常宏观的一个目标有明确结果导向的一个目标来设计说，哎，那我们现在有哪些人力资源，有哪些外部的资源，怎么去调度，在什么时间点需要完成什么东西？那这个呢，可能是人和 AI 在管理层面一个新的一个工作方式和协作方式。
2: 林先生怎么看？
3: 我分享一个，就是可能从商业组织的角度吧，就是，我觉得未来 OPC 的趋势一定是越来越多人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阵营。那一个人他可以去调用不同的 agent，比如说法务 agent、财务 agent 或运营 agent、营销 agent 去补足他不同的这种短板。但是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里面去发
1: 那的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2: 人类寿命和健康的新时代啊，这个意义非凡。
4: 我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7: 五十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8: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1: 做了35年的美，

以前我们这个东北这个地区种植玉米和大豆，这个农户都看我上一年我玉米卖得好，我可能下一年我就多种玉米，但是带来就是新的一年都种玉米了，玉米价格反而跌了。但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是这个所有的农户都看远期的大豆玉米的价格，提前锁定种植的利润。如果远期的价格对种玉米有利，那我今年就多种玉米，真正提前锁定风险，提前保证了农户的收益。那么，面对这些波动和期货的应用工具的这个作用，下面主要从两方面来讲，期货行业，如何来服务实体、服务产业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那么，第一，我想就是制度约束和能力的培育，同时呢，应该说经过这个期货行业这个应该说20多年的发展，整个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截止到25年底这个全市场法人客户的持仓占比占了65%，全市场机构投资者持仓量和权益超过了70%。那为什么这个结构，对吧？第一，大量的中小投资者原来是自己做，现在逐步的演变为投产品。包括我们二级市场产品，包括期货公司行业发行的产品，通过产品来降低自身投资的波动风险。整个期货行业，期货公司也利用行业协会和交易所，这个大力支持的投教活动和费用支持，来积极建设线下加线上的投资者教育基地。我们也积极实践，我们申万期货应该说每年办的线下的这个沙龙活动、投教活动超过100场，同时我们还这个结合证券母公司的优势，这个在全国6大核心区域针对上市公司这个群体办针对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的专题培训班。第二个大的方面，我想叫资管提质和我们以风险管理子公司为主的服务实体的相关功能的落实。那么切实践行行业理性投资的双重基石。那么首先从期货资管行业讲我们应该说，这个今年4月份行业发布了期货公司这个新的监督管理办法的这个征求意见稿。那么这个意见稿规范我们期货资管的投资的范围和投资的比例，这个按要求就是我们叫含期量，你的总体的规模，不能超过你含期的产品规模的5倍。同时呢，也严禁投资于未上市的股权、非标债权等资产。真正让期货的资管回归主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风险管理子公司，叫严守合规底线，以稳健经营服务实体。那么风险子公司，一个是我们承担的行业保险加期货这个业务，所以我想一个是通过保险加期货，一个是前面我讲的，通过场外期权，通过一些含权贸易来服务实体服务产业，真正做到了期货行业这个帮助实体产业和中小投资者规避风险，理性投资。那么最后这个展望未来整个投资者的教育，包括中小投资者教育，不是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的事情，需要监管引领、行业协助、媒体助力、投资者共同参与，来打造一个良好的投教生态。这个作为期货行业，我们国有背景的公司我们也愿意积极参与共同努力，把整个中小投资者的投教工作做实、做深、做细。

说仍然是一个挑战。第二呢，就是客观上讲，我们的投教投入呢，现在面临一个效果量化难以直接体现的问题。那从行业的角度看呢，也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别成熟的ROI 的评估体系。我们怎么去通过行业的集体推动，科学的衡量投教的价值，帮助我们更坚定的在这个战略选择上投入资源，是需要思考的。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规模化的服务和个性化服务之间矛盾的问题，但是通常我们现在在

大众群体的服务当中，选择的是集约化的一个标准运营的模式。那我们怎么去缩小面向大众客户和高净值客户在投保工作上的服务差距，也是需要行业共同去探索的。展望未来呢，我们也相信数字技术的发展会为我们行业投教的提质增效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我们也希望呢，在今天这个平台以及在未来的工作当中，能跟行业的专家一起去探索以更精细、更专业、更智能的投教服务，织密投资者安全保护的网，让每一位市场的参与者都能收获到专业、安心、长效的服务保护。

城市魅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围绕电竞赛事的上海落地展开一番深入的探讨。首先欢迎今天来到演播室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拳头游戏全球移动业务发展总裁兼中国负责人林松先生。

0: 管必须满足严苛要求之外，团队的作用也尤为重要。上海在早期办赛过程中，舞美、转播、运营、传播等环节大多都需要依赖海外团队，但近年来情况正在快速改变。
1: 全球顶级电竞赛事来到中国，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经过了一个这个发展和成长的过程。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像舞台搭建啊、转直播的一些配套技术制作啊，都是由海外团队来操刀的。但是我们看到2026年开始，像一些核心的环节都是

0: 能有多高啊，能够怎么样。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要到了一个真实的陕西。
1: 好的，这块儿其实我刚才特别同意刚才海星总提到的几点，就是说作为国家中心，然后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呢，一方面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数据平台，就是现在呢国内有很多从特斯拉最开始做，从2024年做过训练场，然后呢到现在呢整国内已经很多的这种实景实训的一些工作，在这里边呢其实大家已经开始聚焦在这种真机的一些采集，包括一些现在目前的一些EGO的数据的采集，在这里边呢就是包括了就是整个真机和一些遥操的一些设备，这里边呢就是相当于在国像我们这样一个这样的平台，也是协同了像矩阵啊，还有一些优秀的企业，我们在这种真实的数据和真实的场景去做采集的工作。国际中心当也在这个过程中发了很大的力，现在我们采集了很多就是基本上市面上国内的头部企业的一些设备，头部企业的整机，然后做了很多数据的采集、数据的评测、模型的评测和真机的部署。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提炼了很多很有价值的素材，就是比如说哪种本体应该适合在哪种场景，或者哪种数据更适合更容易去做泛化，或者是我们整个在评测的过程中能区分出来哪种数据可能更加真实有效，哪种更应该是更高质量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国地呢出台了很多的标准，都是面向于这种训练场和数据的。我们一共在2025年到2026年期间，我们共计大概有40多项国航标的一个发布，在这个呢也是国航标里边也是基本上涵盖了行业内头部的所有的企业。在这里边呢，我们在这里边呢就相当于是制定一些标准、制定一些规则、制定一些准入，并且呢能够把这些规则呢协议接口赋能给整个的行业。所以在最开始呢，我们在这个板块其实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去发力。然后这块呢其实就是数据这块呢，我们也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供应链数据包括整机，包括刚才海星总提到的小脑控制这块，我觉得呢在普通的支持下呢，我们也是帮助力引进了很多企业，就引进了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企业落地在浦东，落地在上海，也能助力一些其他的整机公司或者模型公司去做一些研发，然后助力他们的产品更快的落地。其实我们在这个期间做了很多的工作。
0: 嗯，好，接下来请海星总给咱们来谈谈看啊。你看咱们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包括在展厅里我都看到有这个很多的涉足于这方面的一些企业啊，以头部的公司、领先的这些公司，或者说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公司、实力比较强的一些公司和海外来进行对比的话，他们的优势和劣势你刚才也已经大概谈过了，那么就说我们中国的这些公司之间的一些对比情况你是怎么看的？
2: 对，我觉得目前这一波做具身智能跟人形机器人的一些中国公司，它里面主要分这几类。那除了我们国家地方的像人形机器人平台这种中
0: 式化和标准化量产这样的一个方向。
1: 明白。我觉得目前从2026年上半年到上半年到以前吧，我们现在很多的机器人的企业啊，包括整机啊，这个层出不穷。然后未来从2026年开始的风向呢，就偏向于场景的一个落地。未来真正的去解决机器人的使用或者是机器人应用的问题，是觉得是应该是迫在眉睫的。其实这里边呢，我们其实接触了非常多的场景的单位，特别像一些做汽车的，然后包括做3C电子的，就整整这样一些比较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一些特种的一些带危险作业方向的一些场景。在这里边呢，我们是觉得我是觉得在要去理解这个场景，特别是在产线里边，就是在比如说有的定制化的产线里，就直接有一些机器人的一些应用和机器人的部署在这个产线里，然后去这样的话可能更便于算 ROI。 如果说只是用一个机器人去替代一个人工的话，这样的话现在计算下来整个 ROI 是没法去适配我们目前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迭代的。所以说未来呢，应该是从场景端、任务端这种细腻度的里面去剖析，是哪些工位或者哪些产线的工位或者是单元里边应该有机器人的存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把这种比如说是人形的或者类人形的机器人就在里面进行一个布局。这样的话呢，就更加把场景端给做活，而且未来呢可以更快的能够实现一些落地和 ROI 的计算。在这里边呢，后期反正我觉得量产呢，像今年行业里面提到像中国未来今年有10万台左右以上的机器人的一些出货， 但这块呢。

0: 我们是觉得出货都是没有问题，但是怎么让机器人在真实的应用中去发挥它生产力的价值，特别是在一些未来的工业的一些场景，然后包括一些三 C 的一些场景里边，让它呢能够去替代一些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这里边呢，在一些产线的在设置上，在场景单位的助力下，快速的去布局这样的一些生产力，这样的话可能更快的能够解决现在我们目前解决的一些问题。
1: 嗯，好，接下来请海星总给咱。

0: 那原来那部分可能你需要做重复劳动作业的人会去变成机器人的管理员，因为我们觉得机器人的安全性、可靠性跟自主可控非常重要。就不管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怎么发展，它必须是在人类的严格管控之下的，是有一个安全的一个交互跟框架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另外一部分被释放出产能的这些人，就人有更多的时间，其实可以更专注在一些机器人不擅长的工作，比方说最顶尖的科学的探索跟科研的发现，一些音乐跟艺术、人文或者是哲学上的一些探索，或者说是我们更追求精神上，或者说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旅行了，而不用每天坐在产线上面去做重复，把人像机器人一样干的这些事情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了。我觉得是大大的提升社会的生产效率、安全性、自主性，然后提升人类福祉的一个状态。
1: 还有一种担心哈，说机器人啊，尤其人形的哈，发展到最后它有自主意识了，它不听人的了，它自己可以思考了，在那个时候可能是不是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产生呢？
0: 对，那个就涉及到伦理跟哲学的一个问题。但是从短期的来看，就是暂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对，但可能会无限接近于给你一种哎好像它有自我意识的那种状态，但离那个其实还有相当一定的距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两位啊分别来谈谈看啊。刚才我们当然有的话题是扯得比较远，就是放眼未来很多年的一种设想，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现实的状态，对比两年前，我们这个行业已经有了长足的一些进步，也有了不少的突破，那么未来这个突破口啊，它肯定还要再进一步的去突破啊，然后才能够这个，实现产业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商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我们先请宇飞总来给咱们谈谈看。就现阶段啊，你认为最关键的产业上的突破口在哪里？
2: 产业上的突破口，我们觉得一方面还是在如何去让机器人去做应用、去降本这一块，因为机器人我们其实连。

0: 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啊，然后想结合我们农业保险的实践经验，以保险行业的视角和大家来分享四个我的这个思考和观点。第一呢，是深化信用维度的多元的融合，夯实信用评价的底层支撑。那农业客户的信用画像它准不准，关键看数据够不够专业，有没有覆盖农业生产经营全链条。那从投保的连续性、理赔的合规性看我们主体的履约的稳定性，从科技应用水平看主体的经营现代化程度，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农业经营主体的防灾减损动作落地看它的风险管理能力。那这些扎根在田间的鲜活的这些数据都能很好的补充我们传统的信用评价的维度，让主体画像更加立体，更贴切我们农业生产的真实规律。第二，强化信用价值的这个传导赋能，来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出经营保单四方协同机制。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看看浦东三农

0: 与信用可覆盖的家底。这些数据来自于浦东的农委。浦东目前共有24个镇、355个村委会、51.78万户的农户基数，566个家庭农场，以及多个国家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19.7万户的信用户的评级，意味着仅农户和市农企业这一端，有着数十万计的真实客户群。他们有生产，有
1: 连贯性来看到，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周期的完善不完善。它有防灾减损，就可以反映出这家企业其实在过程当中，它是注重了合规性，注重了它自己的风险抵抗能力。那有这一些的这个基础数据，我们是觉得在未来信用的话，就可以更加的来进完善。那第二个观点呢，我们是觉得在农村信用当中，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乡村文明。我们不可以依靠人情的这个制度啊，来去做我们的一些信贷和金融的判断。但是在农村，其实它的乡村文明还是非常具有这个参考价值的。比如说有没有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然后是否家庭和睦，包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我觉得都是可以在未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农业信用的它的这个板块当中。那第三个呢，我就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工商企业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这些基层的实实在在的反馈。那这个实实在在的反馈，未来就是呢搭建出这个整体信用的颗粒度、细微度，那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农村信用的这个补充，对于我们金融机构来说，去判断一个合作社主体的履约能力。报表一般来说只能判定一个经营主体的他的一个还款的能力、履约的能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去判断他的履约的一个意愿。那只有是从我们的乡村文明，然后从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基层的一些反馈，综合我们的保险数据和金融的银行数据，才能看得出就是他真正的还款的能力和他的履约的一个意愿。
2: 请陈总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对于这个监管认定比较好、深耕三农、合规普惠的这些优质的小贷公司，怎么样去呼吁市场上对它一些正向的认知和扶持？
0: 我一直在有这样一个想法，金融监管局对于我们小贷公司每年都是有一个限
3: 信用农户或者是信用种植户的话，那对村里来说的话，有我们银行这样一个背书啊，他也是更愿意去把这块土地流转给
4: 改变这个世界。
5: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6: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当前的上海正处在谋划“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预备期，未来产业呢成为城市竞争的核心赛道。做强科创策源力是上海构筑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的抓手。恰逢浦江创新论坛预热窗口期，本届论坛呢作为上。

0: 第二的话呢，上海有良好的产业集群，特别是占星产业，这个呢为未来的产能释放和产业应用场景的话呢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第三呢，上海通过浦江创新论坛等机制，它也是全球科创开放合作的一个中枢，通过这种机制的话呢能够形成全球科创的共同体。在这种定位下的话呢，上海跟周边城市的协同的话呢应该进一步的提升到从产业的分工、产业的转移到价值链的深度分工和再造。那么上海的话呢可能主要是集中在像研发、全球的科创交流的中心，那么周边的区域的话呢可能部署的更多的是制造业的集群，通过一条又一条的科创走廊，使得大家可以联合来攻关一些关键的项目，并且使得产业的合理的分布形成更有竞争力的泛长三角的产业布局。这个方面要做的呢也就是要形成统一的要素大市场啊，在长三角的这个区域内的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公共服务呢能够充分的打通，那么这样的话人才、资金、技术呢就会根据阶梯的发展的模式在整个长三角呢最优化的布局，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同质化的竞争，并且使得资源的配置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1: 那么邵先生，长期来看科创策略能力如何真正的转化为上海城市经济的长期的增长的新动能呢？
0: 确实从长期来看的话，一个城市的成功一定是它的科创力量，甚至可以说从科创到产业再到金融，整个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一个升级和再造的过程。那么这里头的话呢，从长期来看，我们觉得可能意味着首先是产业能级进一步的跃迁，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的释放，同时的话呢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通过资本市场吸引更多的长期的全球的耐心资本来注入到科创跟产业过程中去，同时的话呢在孕育产业跟科创的同时的话呢，使城市的超级城市的进一步的成长、人文的发展，包括人才的聚集，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那这样的话呢也就是产业的进步、人才的提升以及金融要

0: 确实有一定的制约。比方说从政策维度来看的话呢，整个的产业框架还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呢在新领域新赛道式的螺旋的提升，比方说上海已经明确了像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场景试验场，加速创新的产品迭代和商业化。例如像自动驾驶啊，它从测试区呢开始到了引领区，从无人驾驶的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等等，它都会提供更多的规模化的场景的应用。那么在这些应用里头呢，使得现有的交通的枢纽、产业园还有跨城市的这个联通，使得这样一些技术呢能够在真正的场景下呢得到检验和算法的迭代。低空场景也是这样子啊，从远郊到近郊，从海岛到城市场景，那么不断的去进行场景的释放，同时的话呢在这里头更新我们的整个管理的系统，能够建成低空的自联网，实现低空飞行的一个全域的连续的覆盖。那这里头的话呢就能使得从产品到应用场景的话呢得到进一步的演练，使得它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安全。再比方说像智能的机器人啊，具身智能的话呢有多元的应用的场景，比方说在医疗里头啊，在这个工厂，在仓储物流，还有包括商业服务。因为场景众多的话呢，这些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呢都能得到大规模的应用，通过真实的工况数据的话呢去反馈优化相应的智能的算法，建立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并且形成一个应用的平台。这里头特别强调的就是因为是考虑到整个长三角，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些
1: 细分赛道的这个成熟度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哪些细分赛道您觉得已经可以到了一个产业落地窗口期了，哪些还需要长时间的培育？
2: 分析快来说，现在其实成熟度比较高的就是具身智能的本体，大家在产业里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在危险场景的应用，以及原先是通过具身加上一些这个传感器做了一些场景的巡检，这些公司慢慢已经衍生到了机器人加上了大小脑直接做智能巡检啊，这是比较成熟的一些场景了。那么中期来说，这个从我们说的 AI 的端侧设备带来的一些这个端侧的智能芯片以及端侧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些投资机会，可能是一个在中期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成熟的这么一些赛道。那么长期来看，我们还是在一些清洁能源，包括量子科技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脑接口的更成熟的一些应用场景里边，其实我们还在关注这些不同的这个赛道。
1: 那么作为投资人来说，在判断这些细分的赛道处于哪一个阶段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标准呢？
2: 其实还是在于说它的应用场景的成熟度。比如说有些这个公司它的领域目前这个下游客户还是在实验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在测试的场景里边，这可能是属于一个中期的一个阶段。那么对于一些产业公司已经特别感兴趣的，比如说我们跟
3: 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包括我们今天的更活跃的社会资本怎么样充分的参与进来，甚至在科学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化的科学基金来参与等等，当然它可能不一定是投资导向的，但是它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资本来参与，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也是要需要去做深刻的探讨研究和形成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除了人，除了钱，还有就是平台，就这套复杂的体系当中，平台它的实质功能是一套体系结构化的呈现，它把人和人，把人和技术，和把人和信息和数据连接起来，靠的就是平台。那就更具象化，就刚才也有专家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概念验证中心，我们的概念验证的平台和我们的中式熟化的平台和我们最后的整个产业化的相关的平台怎么样打通，怎么样相互的加分，这个是要做新的设计。比如说概念验证的这个环节，我们可能要布两种类型的概念验证平台，一种就是在一些重点领域，比如说跟未来产业赛道相吻合的一些非常必不可少的重点领域，我们可能要加大投入。另外就是在早期，可能在基础研究已经出了初步的东西，科学问题有了初步的讨论、初步的探索以后，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社会资本他还不敢，或者他不愿，或者他不能介入的时候，那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这样的载体，需要这样的概念验证来完成，无论是在技术本身对它的成熟度的考验，还有就是它的市场端的它的。

0: 这个可能性的考验，要做很多的结合啊、
1: 嗯、
0: 等等，所以这些平台也非常非常重要。同时我还想讲一下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监管，就是面对这些新兴的领域，无论是它是技术意味上的、产品意味上，或者是场景意义上的，我们究竟应该用一样什么样的监管态度去审视它？
1: 嗯，
0: 可能我们需要一种包容的、审慎的监管。那么它具象化，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沙盒监管，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设置一些空间、设置一些场景、设置一些边界的有限范围，让它充分的试错。因为创新的
1: 科创的生态资源形成常态化的孵化机制，解决科创项目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孵化的难题呢？范总，
2: 一个很好的创新论坛，它是一个窗口，也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当然，我们也可以特别客观地看到，一个论坛它可能只能持续3到5天，不会再长了。
1: 嗯，
2: 所以在我看起来，这个园区也好，创新论坛也好，是一个短效内很好的一个这个交流，或者说把信息相互融合的一个机制。但是从长期来看，其实还是需要更多的创投基金，因为私募股权基金，特别创投基金，还是以十年为周期的。那通过这个创投基金作为链接剂，去把科学家、去把这个创新论坛、去把园区

0: 十五末期，它能够真正成为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整体的制度安排，这个我觉得是最持续的真正的生命力所在。谢谢。
1: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展望上海十五五期间的未来产业发展，您会选择哪？

在的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具体的数据那看起来也蛮有意思，我来之前的话你把它数一数哈，你说这个大脑的话，人的这大脑不大呀，就两个拳头这么大，一公斤不到，大概有将近1000亿的神经元，然后呢它的关键是它的连接形成了一个网络，至少1000倍这样的。咱们现在的HD 这个英伟达的 GPU 的芯片不超过两个数量级，每一个芯片和它差不多。但是呢即使是训练一个我们现在的大模型 ChatGPT5， 我们肯定要用100万的这个 GPU 去训练它，那这个功耗就差太远了。你想想看哈，我们大脑一个功耗的话就20瓦，一个电灯泡没有这么亮，你说100万的话，一个中等城市的供电量，我们怎么能了解这个人脑的奥

一个人装了这样一个脑机接口，那我就在给他算呀，啊，这个一秒钟能有十的八次方，那么一天呢有八万多秒钟，一年它就能产生3000个 terabytes 的数据，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就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哇，这么一想，这不得了！所以脑机接口这个有点玩头了，它不光是一个啊这个医疗器械的行业。如果我们再想象一下，10个病人、100个人、1000个、10000个，这个是海量的数据，可以到了十的后面有18个零的这样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的话呢，它会为人工智能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这太重要了。原来的互联网的数据，它是某种是被动，像一个图书馆，你去找它。那现在脑机接口提供的数据的话呢，不光是源源不断、数量海量，同时的话呢，它是具有自标记的、有因果关系的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 算到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个中国起码。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国庆假期之后的两个交易日呢 ，A 股在 AI 科技板块大跌的影响之下呢，继续探底，乌云密布。但到了周五的盘中，上证指数在探到3754点的低点之后呢，出现了微型的反弹。那最后呢，是收在了3813点。而科创创业类指数的全天振幅就更大了，都收出了带下影线的小阳线。那市场呢，似乎是拨云见日，云开日出了。但从中期看啊，从全球看，乌云啊似乎还没有完全消散。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依然是高企的，那美联储依然可能继续加息啊。 OpenAI 营收不及预期，以及 AI 叙事遭遇质疑啊，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都可能成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黑天鹅的导火索。而 A 股四季度的交易刚刚拉开帷幕，那么四季度 A 股市场能不能拨开云雾，等到晴天的到来呢？那拨云带晴，哪些指数、板块或者个股将会成为四季度资金关注的焦点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啊，欢迎周涛、刁宇香和王荣奎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那我首先想请一下周先生啊，怎么看待节前大跌之后的这个利空是否在短期之内有所释放啊？那么短期市场的下跌是否也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衰竭、等待反弹的过程当中？
1: 嗯，好的，主持人好。我认为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总体而言的话，我们对于因为现在可以认为是四季度，那么对于四季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还是一个大家要谨慎乐观的去看。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一直在讲，如果一个指数来看这个 A 股的话，其实是上证综指。如果从上证综指来看，它始终是在3800到4200这么一个区间内运行。所以第一点来讲的话，目前依然是在这个区间，那第一个点。但目前这个位置呢，它是在区间的下沿，也就是说它破了3800，也就是3700到3800这个区间之内。所以说其实往下的空间是不大的。所以呢，反而从现在来看四季度的话，我们的这个开局经过了节前的连续的下杀之后，以及节后的再次的惯性的下杀之后呢，其实它的开局的这个环境是还是不错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研判。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到四季度依然是一个3800到4000，或者也不排除它能够快速的上冲。但无论如何怎么样去演变当前的时点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的乐观去看待，这个是不会发生改变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如果我们从时间的角度去看，那么在2026年的话，有几个重要的指数的高点。

0: 而不是债市啊，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整体来看，四月份整个四季度啊，究竟资金会不会入场呢？究竟整个科创类的指数啊 ，AI 板块类的这些热门股票，未来能不能止跌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1: 嗯，就是从现在的这个格局来看，市场也大家也考虑两个这个不同的方向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美债收益率走高，从四季度来看，大概率就走到一个高的一个附近之后，大概率会走向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所以四季度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说美债收益率走低的话，或者说往下回落，市场可能对成长股，特别科技股的压制就会减少。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这美国的科技股这一轮其实涨势还是不错的，而且呢，目前从资本
0: 啊、券商、银行、煤炭、黄金、传媒板块的走强，港股是走势比较强，而港股当中AI 应用相关的相对偏多一点。另外，我们看到 A 股当中啊 ，A 股的板块在周五的板块反弹当中，概念板块当中啊。短剧游戏指数上涨7.03%啊，包括 Cadence 视频大模型也是上涨将近7% ，Kimi 指数也是上涨6%+啊，这也是跟AI 应用相关的一些板块。那么 AI 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当然了，市场是从整体是从9月22号开始调整以来呢一路的下跌，节前是缩量下跌，节后呢略微放量，那么也是下跌的。那各大指数相继是破位尽管周五是相对来说出现一个反弹，但是如果前期沪指3741点被跌破，那么市场的有效支撑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2: 从纯技术角度分析，3741这个点位就是前低，应该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从技术上，3731是过去10年的一个箱顶的顶部，3741还留有一定的悬念，就是说还多头上还有一点希望。那如果3731这里彻底破掉了，那底下的支撑应该说没有特别有效的支撑，最多可以看到24年10月份，就是国庆后的3674点，但是那个支撑在技术上并不是特别的有效。也就是说3731一旦击破，也就意味着下方的超大的一个盘子。

0: 械、通信、建材、石油石化等等这些板块。所以整体来看，不管是科技股在分化啊，红利股内部、红利板块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化，所以现在选板块、选股是有难度的啊。加上三季报的披露，我们究竟如何来选择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
1: 好的，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几个板块，我看了一下，像非银金融和这个，其实是我上一期推的这个行业看好的行业，其实我当时的一个依据是要需要去做一些防御。但实际上呢，从上个月到现在也跌了一些，还不少。所以呢，就是说这些板块它价值呢，其实是越来越接近它的这个价值位。其实这些板块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是都是在低位。我想把这个稍微展开一点，就是说，其实我总体的思路来讲的话，对四季度呢是偏这个，就是说肯定有机会。但我认为依然是要谨慎的去看待这些机会。那为什么呢？我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 A 股呢它很有特性。刚刚我讲的是几个高点，譬如说我觉得下一个高点其实在11月10号以后，就这个会是一个阶段性一个高点。但是呢，我们再去看市场。

0: 去讲好一个国家要建产能两三年根本建不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就当在跌的时候大家都不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中线来讲，我们去比如说我们真正去从投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反而是这些底层的逻辑是真正起作用的。你只是说每天在做这个短期的博弈，哦，现在不好了，大家都说不好，你看刚好跌了我就卖了。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长期看好跌完之后很少有人再把它买回来，他可能真去看了可能又换了红利。我认为这个是很多的中小投资者投资的一个大忌。其实在这个波 AI 浪潮里面，你只要把握住 AI 的软的硬的来回做，把握住别硬的我就做这三五个，软的我做这三五个，我其他我不碰，我相信你的收益在未来三年肯定要比绝大部分人要好，就是大概率啊，只要是你选的东西不是太差。那么所以它其实核心底层逻辑完全没有变。当市场过一段时间又开始反应，哦，三季报不错，哎，然后那边这个大家觉得其他东西好像也更贵了，这里位置更低，其实只要是卖盘卖完了之后，买盘自然就会进来，这就是股票，它就这么简单。你十倍的 PE 大家一算，哦，便宜，那我就去买，史上逻辑在这儿啊。所以呢，就是我认为大光杀这么低，事实上这个 FCC 这个信息是帮助这个行业出清的，非常明确一个观点。只是说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大家不要，哦，这个老师说好，我明天去买，结果跌了五个点又扛不住了，这不是
1: 就是等待它出清。
0: 对，你等待它出清，逐渐的等它这个下跌的趋势趋缓了，你也会看技术嘛，对吧？然后你觉得，哦，技术差不多了，你就去逐渐去买入，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你逐渐去加，因为这个底部有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它后面可能有个中线，按照月来算的，我们只有在这种中线行情你才能拼得过量化呀。你比如说你每天看今天买明天卖，你是打不过机器人的啊，我这个观点很明确。那么我刚才以光模块作为一个案例来讲，就是中长线它的价值在哪里。那么 PCB 比如说周五又然后又大跌了，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周四它有一些利好，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涨价呀，然后树脂的这个使用量要提高，那涨完之后发现市场情绪不对。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0: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3: 然后算力赋能前200页，
4: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5: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6: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7: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行动拒绝了。
1: 对贺立昂来说，上海就像一个数字创新的健身房，让数字化创新在真实场景中不断地被打磨、被验证。贺立昂是源自英国的一家消费健康领域的领军企业。对我们来讲，在中国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本土化的品牌运作，那这个大概是在1980年到2014年之间。第二阶段是在2015年到2022年，这是一个全球的整合的阶段。先是格兰索史克和诺华的这个非处方药成为了一家合资公司，然后呢又去和辉瑞的消费健康业务整合在一起，成为一家合资公司。2022年之后呢，贺立昂就诞生了。

们在上海建立了创新中心，希望说把在上海的创新的成果能够反哺给全球。比如说上证的这个 Pro， 其实就是上海的团队为亚洲人设计这个产品，目前在韩国也好，在东南亚也好，各地都上市了。对赫利昂而言，上海不仅是中国总部的所在地，更是我们放大创新的战略枢纽。

0: 一说煤就觉得有污染，
1: 脏。
0: 实际上我们天天用的电都是煤发出来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的技术把各种污染物可以很正常情况下啊，从实验室完成之后，要逐级放大才能做到大工厂。这个放大每一次要3年左右，如果中间放大2次又3年，加起来现在已经9年了，工厂还没影呢，还要设计，设计个工厂再建成还得3年。所以我说最幸运最快的也就得十几年，全世界也没有一种数学的办法去描述这么复杂的体系，让它能算出来，预先设计出来，所以就得靠实验。而说一个工厂已经在了，用大模型去优化这个工厂的管理和调控，1-2年就可以了。但另外一个层面，想建一个虚拟工厂，来孪生出一个实体工厂，这个需要一步一步走下去，并且跟现有的工厂去对接，证明它完全可靠可信，才能用到新技术上。这个全世界没做到，早着呢，我估计得个3-5年啊，5-6年吧。
1: 嗯，

0: 它还有经济性的问题，煤制氢和电制氢它的成本比较哪个更合算吧。人工智能来了，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省掉，从实验室一步干到工厂，
1: 构建能源化工新体系。人工智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未来能源化工产业化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以把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他把那个任务好像放给人工智能的人了，他可能就不懂了。

0: 投资特点与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投教的内容。2025年呢，我们的国泰民安型足迹是覆盖了全国60多，
1: 包括我们二级市场产品，包括汽油公司行业发行的产品，通过产品来降低自身投资的波动风险。整个汽油行业，汽油公司也利用行业协会和交易所，这个大力支持的投教活动和费用支持，来积极建设线下加线上的投资者教育基地。我们也积极实践，我们申万期货应该说每年办的线下的这个沙龙活动、投教活动超过100场。同时，我们还这个结合证券母公司的优势，这个在全国6大核心区域，针对上市公司这个群体，办针对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的专题培训班。第二个大的方面，我想叫资管提质和我们以风险管理子公司为主的服务实体的相关功能的落实，那么切实践行行业理性投资的双重基石。那么首先从期货资管行业讲啊，我们应该说这个今年4月份啊，行业发布了汽油公司这个新的监督管理办法的这个征求意见稿。那么这个意见稿规范我们汽油资管的投资的范围和投资的比例，这个按要求

0: 刚才五位嘉宾上台，从他们工作的实践给我们带来非常深刻的洞见，可谓是干货满满。从顶层的监管到行业的实践，再到基层的落地，全方位地展示了投资者保护与理性投资建议的一些核心的要点。接下来的沙龙对话环节将继续围绕践行投资者为本理念，引导资本市场理性投资的主题，由贺英女士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从投教薄弱环节的整改、境外投资合规引导、常态化投教体系搭建和自媒体投资乱象治理、数字化投教创新等核心话题展开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1: 这个环节呢是我们相互交流的环节。那么在刚才的主旨发言之后，相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都有很多的一个收获。我们也想听一下倪总对于这种就是咱们的风险的前置教育怎样从合规动作升级为就是业务的干预，这样一个怎么样去做，就是如何通过投教来真正影响我们投资者的一个投资决策。
2: 我们将风险前置教育呢融入到了日常性的运营的每一个环节当中。那首先呢是在产品层面啊，我们会将那个投资者适当性，然后风险科普来贯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在产品的存续运作当中呢，我们会依托像定期报告啊、异动解读啊、市场沟通的这种机会，然后持续性的向投资者传递基金波动是存在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借助产品的陪伴性的内容啊，来引导投资者建立合理的一个收益的预期，来理清像投资期限和产品风险之间的一个匹配关系，从源头啊减少就是盲目追涨，然后短线频繁交易这种非理性性的行为。其次呢，会在渠道层面吧，我们会依托官方的平台，然后合作渠道的专区，会持续化的推出我们原创性的图文短视频这种轻量化的投教内容。然后在线下呢，我们也在持续的推进啊走进高校、走进社区，然后走进商圈、走进企业，来强化理性化投资。
1: 陆总，现在可能我们要关注的是咱们的券商零售方面的一个这方面的观点，就是李总是零售业务部这个条线上的，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有别于咱们机构条线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咱们在投教的前置教育当中切入点最特色的是什么。
3: 就是对于券商的零售业务来讲，我们有别于其他机构最大的一个特点应该说是我们靠客户更近。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我们跟客户的沟通过程当中呢，通常会有一个投资顾问这样的确定性的人的角色在参与。所以呢，在投教前置这个环节啊，我觉得
1: 跟几位嘉宾，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几个在台上跟进行的这样一个交流，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初心和日常工作的一个反思。那么我们说投教不是就事论事，不只是讲投教本身，它的内容、渠道还有它的形式，更多的是要回到它的本源是什么。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概念，我们促进业务推动发展，

0: 东西结合在一起，有了一整版的设计方案。然后呢，第二步我们设计出来是数字的，对吧？我们是用电脑设计，能不能实现？那个线到底要多细？那这个都是
1: 非常细节的问题。
0: 所以跟苏州的团队一起合作，大概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把这个东西呢实现成了一个挺大的一米见方的这样的一个苏绣的盾，里面的风格呢又不完全是照搬这个冠军盾的设计，里面还要体现出苏绣，比如说两面啊，你从这边看和这边看稍有不同啊，这些特点呢都要根据当时的这个苏绣的这个技法再重新做一些调整和设计。那第三步呢，实际上是传播，我们这个核心理念出来了，怎么样传达给我们的粉丝？因为它绝对不只是一个符号，在这个主线里面要讲出这个 TI 在上海这件事儿整体的故事是什么。所以我们在上海布置了好多好多不同的跟这个主题元素相关的，这样比如打卡呀、传播呀、主视觉呀、城市巡游啊。当这个做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是国内的观众还是从海外来的观众，

0: 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你们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具身应用提升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具身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具身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立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具身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具身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具身平台，能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但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联合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 Dora， 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做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洋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魔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啊帮助啊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具身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具身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具身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侧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具身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 啊，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飞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

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啊，都是一些啊美国的这些公司，因为现在整个我们中国这个啊人工智能啊推理包括具身智能这个落地的加速啊，我觉得未来啊我们应该会在这个领域啊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益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

比较多的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啊，还有像我们这个行为金融学啊，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研究。那么其中呢，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市场没涨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也没事，但市场突然连续大涨、创新高之后，你突然发现也没有的时候，你就痛苦得要死不活的啊！为什么大多数人会有这种现象？那么在这个进化心理学当中呢，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基因啊，就是这个在几百万年前开始演化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是这个群体性的这样一个动物。如果你错过了一次狩猎，就集体狩猎，你有可能挨饿啊！你要错过了一次整个部落的迁徙，你有可能落单，就被这个猛兽给干掉。所以在整个基因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就开始不断的优胜劣汰，啊，让那种就是更加喜欢这个随。

0: 于某一次行情，啊，你比方说这次行情假如说没有了，你看我们看这个科技浪潮，从这个1991年、1990年 A 股诞生以来的话，其实我们经历过2000年，然后2015年移动互联网，还要加现在就三次，那就是说没有这三次科技浪潮，你股票就不做了吗？你看像巴菲特他这个到了96岁的高龄才退休啊，查理芒格也是这个。做到这个96、97岁这么高的高龄，就临死前，他其实也可以做投资决策的。对我们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当你退休完了之后，可能投资这个事业是伴随你终身的。你总不至于把你的这个方法基于就某一波行情，我踏空了，我这辈子就没了，完了，我要抓住了我才有戏，那肯定不至于这样。所以说，当你想明白了，你能够持续的去找到系统性的发现机会、投资机会的这种方法论的时候，你就彻底的告别了这种 FOMO 情绪，也告别了错过。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您想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克服我们这样的一种怕错过的心态，避免被市场的情绪去牵着走。
2: 我们首先梳理一下，就是说，首先踏空，我们要重新认识它，它是一个常态啊，就是说它天天发生，每个人都会碰到踏空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不用去焦虑，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你有什么好去焦虑的呢？对吧？比如说啊，你讨厌啊，这个今天是有比较重的一个霾雾啊，你可以去避免，你可以去做一些啊预防措施，但是像踏空，它就像太阳的东升西落一样，它每天都发生，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在这上面去过度的内耗自己啊。我们要去坦然的面对它是个踏空。前面那个陈老师讲了巴菲特啊，其实巴菲特在1999年的时候，哎，整个的一个资金啊也是比较痛苦的，因为1999年都知道是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啊，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在那年在股票市场其实是还是亏损的，所以那一年在股东大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啊就跟巴菲特提问，他就说你们有没有想想看去拥抱整个互联网，对吧？我去年在你们伯克希尔哈萨韦股票上面，哎，其实是重度亏损，但是我在外面，哎，我买了2只互联网基金，包括我自己也找了一些，就是说带点 .com 的一个公司，我的这个收益啊，把你们这边的亏损，哎，填平了。然后巴菲特是怎么回答？他当然鼓励你们自己去外面去做投资，但是

一个解决方案就 OK 了。对于客户来说，他可能并不在乎你是用的光计算还是电计算，他可能只在乎这个产品它能不能为我降本增效。我们最新的这款产品是一个基于256x256的矩阵的一颗硅光的计算芯片，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在于整体的推理效率变得更快。我们现在已经回片了，在封装测试阶段，从中外的一个对比上面来说，基本上是在同一水平线上面，但整体从研发的这个角度来说的，中国公司包括光宝微来说的，肯定是在第一梯队的。首先从公司运行的角度来说的，我们想要玩一场无限游戏，不是说以上市为目标公司就已经很 OK 了。创业的过程本身就是把这个公司运行的更加的好，以至于它可以持续的自己的去造血去经营。但在整个行业的角度，我们是非常的笃定的，希望能够把光计算的这个产业往前去推至少一步的，再往前推了一步的话，可能可以造福到很多的行业。我觉得个人的角度来说，一定要享受过程，就算你做不到最终的星辰大海，你可能也能够在星际之间去遨游。

0: 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性化的这些生产的领域，也就是机器人要有眼睛啊，
1: 就是在 AI 时代去提倡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第一次来提这样的一个人文主义的时候，强调的是人的理性为中心啊，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中心地位，这个人文主义。那么今天的这个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啊 ，AI 在逐步的在人们很擅长的理性的分析等等的这些能力当中，表现得比人的理性要更好啊，更加的这个高效。所以，那我们今天再提新的这个人文主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去人不断地去返回自身，去挖掘自己身上更多的区别于这个理性的这个可能。我觉得一个和 AI 共处的时代 ，AI 可能未必真的能够了解你这个人是谁，所以这个任务始终是包含在人身上的，不断地去向内去寻求自己的价值，并且把这个价值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出来的啊，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的一个特征。
2: 我们哲学系的教授呢，肯定是

0: 全底线的治理体系，又该如何让技术红利普惠共享，最终实现人与智能技术的螺旋上升，共生共荣。风暴正在继续。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风暴讨论点哈，关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进化，我们如何去构建一个适配现在这样的一个智能时代的托底的制度和体系。现在有哪些已经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全球的共识，比如说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公共政策啊、社会保障啊，也有哪些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障碍和矛盾？
2: 我觉得整个全球的 AI 是处于一种快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技术的上升是一种指数级的上升，但现在毫无疑问是技术的发展远远走在共识之前。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 OpenAI 啊、Anthropic 啊，其实我们都是数字 AI， 数字 AI 的发展非常非常快，我觉得十年之内 AI 一定会接管人类。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发明了 AI， 我们一路狂奔，我们不停地摸高，摸高之后呢，谁来控制？

0: 那这呢其实是得益于整个产业更新迭代的速度在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想听听梁先生的观察啊。我们知道麦富时呢是服务了21万的企业，其中包括像周黑鸭啊，这是消费型的企业，长城汽车是终端汽车消费型的企业，一个是日用品，一个是耐用品啊，但是它都是面向市场的。但是我知道其实从企业对企业的服务来说，它更多还是企业的经营生产过程当中的 AI 赋能。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啊，无论是什么样类型的消费企业，什么样类型的制造业企业，他们对于 AI agent 所需要的一些需求的共性是什么呢？
1: OK， 这里面很多的共性的需求，就是第一，你 agent
2: 我们到底是把它看作一种传统的软件方式来收费，还是把它看作一种新的服务方式，按照效果，按照次数来收费。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些案例来教育用户，让客户看到价值，为价值去买单。
0: 我们知道这次 WSA 有很多的企业带着自己的智能体来到现场啊，希望可以对接更多的客户。那么对于客户来说啊，究竟什么样的 AI agent 值得去部署呢？两位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如果有需要部署智能体的企业，怎么去选择？
1: OK。其实我这里还是因为我们提供是 AI 基建的能力嘛，我觉得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首先来评估一下哪些环节是需要 agent 来进行进入的。这个第一个是评估这个哪些环节，然后这个环节它所潜在的业务价值是什么样的，然后第三是这个环节它是否发生比较高频，然后第四这个环节所牵涉到的数据它是否能够具备。把这几个因素综合考虑起来，我们就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来制定出哪些方向来做一个 agent 化，然后一二三四的工作表就出来了。
0: 其实还是对自己的业务流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啊，去选择适合自己业务流的 agent 去部署啊，才是最能够高效的提升自己业务表现的一种方式啊。黄先生怎么看？
2: 其实我在梁总前面再稍微补充一下吧，就是从我们的时间上来看，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已有的客户，他们会这个提出对智能体说这个数据安全以及未来的一些可能性的伤害。当然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还需要监管层，因为很多事情可能说可能需要监管层把这个规则定好。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说这个厂商这块呢，我们去遵守规则。当然了，可能说规则是底线。可能说在规则之上，那么技术厂商他也知道说哪些目标我们是可以追求的，哪些目标我们是不该追求的。通常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名化学家，那我可能会把我的专业知识我来这个发明一种这个比如说治疗癌症的药，来改善这个人类健康，那还是说我用这个化学知识我去做一些其他的药。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厂商自己本身的选择问题。
0: 所以这个话题就是说，你用技术来做什么，你用智能体来做什么，
2: 对，
0: 你的出发点是决定了
2: 是
0: 你这项技术它未来所带来的社会的效应。
2: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嘛，要智能要向善嘛。
0: 智能向善，我们之前也提出是要商业向善，现在要科技向善，我们更具体一些要智能向善。
2: 对，
0: 梁先生怎么看这个话题？您觉得从科技公司、客户和监管三方面角度来说，究竟谁定义了 AI agent 的边界
1: ？OK， 这个边界的话分为两个层次吧。我先讲讲这个治理的边界，因为这个治理其实有两个领域，一个叫做私域的，
0: 它不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通过对话框去部署工作的这样一个互动的方式了。那明年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出来，我们确实非常的期待。那最后我们再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AI agent 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机遇，两位最后给我们来点评一下好吗？梁先生。
1: 这个机遇就是我们的企业方是否能尽快的与 AI 原生的这个视角来思考自己的业务，思考自己的整个的 IT 基础设施是否需要来进行一定的转型或者是创新。
0: 所以我们就不能有太多的路径依赖了，我们要从 AI 的角度去革新的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的诞生。黄先生怎么看？
2: 我非常同意梁总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组织和个人，我们必须是 AI native 的，就是我们不能延续过去的经验和路径来重复今天的事情。我们
3: 将会成为四季度资金关注的焦点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啊，欢迎周涛、刁宇湘和王荣奎三位嘉宾。

0: 宾一起来探讨。那我首先想请一下周先生啊，怎么看待节前大跌之后的这个利空是否在短期之内有所释放啊？那么短期市场的下跌是否也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衰竭、等待反弹的过程当中？
1: 好的，主持人好。我认为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总体而言的话，我们对于因为现在可以认为是四季度，那么对于四季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还是一个大家要谨慎乐观的去看。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一直在讲，如果一个指数来看这个 A 股的话，其实是上证综指，如果从上证综指来看，它始终是在3800到4200这么一个区间内运行。所以第一点来讲的话，目前依然是在这个区间，那第一个点。但目前这个位置呢，它是在区间的下沿，也就是说它破了3800，也就是3700到3800这个区间之内，所以说其实往下的空间是不大的。所以呢，反而从现在来看四季度的话，我们的这个开局经过了节前的连续的下杀之后，以及节后的再次的惯性的下杀之后呢，其实它的开局的这个环境是还是不错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研判。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到四季度依然是一个3800到4000，或者也不排除它能够快速的上冲。但无论如何怎么样去演变当前的时点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的乐观去看待，这个是不会发生改变的，这是第一点。
0: 出现了一些放量，说明有资金在抄底在买入，所以从各方面来看，包括盘面上的一些券商股的反弹等等，有资金在已经开始买入一些优质的标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是否短期的反弹也是可以期待的，就是我们市场的底部也有一些资金在参与。所以怎么看短期中期的行情，四季度怎么看呢，刁先生？
2: 目前这个位置我认为它是一个底部区域。那么为什么我们讲它是一个区域呢？就是跟我观点朋友知道，就是本轮呢，就是目前相当于它是一个从7月份开始，那我们讲 A 浪下跌，那么之间发生一个小的 B 浪反弹之后，事实上它一直在就持续的在下行，沿这个趋势。但这个趋势它具体到哪个点位，我们按上证来讲，其实它就是到了这个3741到3800之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箱体区域。那么如果按照小破，就昨天市场周四市场是破了3800点，那么周五呢市场打到3751，是吧？那么它离3754吧，是吧？
0: 3754，
2: 对。那么离3741的地点其实只是一步之遥。如果破了3741，事实上呢，对于很多场外资金来讲，他认为是不破不立的。其实很多人在等这个3741的破。那么，但事实上今天没破，而且是放量的一个长下影。那么我们从技术角度来讲，就是这里已经现出了一个出现底部的一个初步信号，单针探底嘛，而且是有放量。当然就是如果要真正走好，要看下周的周一周二它的走法怎么样。如果是强势上行啊，比如说就直接到了3850之上，它是完全可以直接在这里企稳的。也就是说就是这个今天周五这个低点它就是相当于已经明确了。那么如果相对它比较弱，它可能会在下周再进行一些回踩，比如再破一下3800，那么是不是到3741都不重要。那么我认为在这里呢，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是，这里是个重要的机会区，大家主要是考虑你要去怎么买，你要买什么的问题啊。那么这是我的观点，总体来讲这是机会非常清晰。我们刚才总体是从技术上来讲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去看多，实际上更多的是战略上以及宏观上一些因素来决定的。3到4个月非常非常正常，我认为10月份它会出现一个重要一个底部之后，然后会有一波相对比较强的一波，就是可以操作的一波科技的
0: 行情，中期
2: 行情，中期的行情，比如说可能会跑1到2个月，那么这是我觉得基本上能够几乎到了2026年的年底了。所以我对整个26年的 AI 的行情就是相对抱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到了这个点位啊。那么无论是 硬件还是软件，一会儿我们可能再细讲。

0: 这就是我关于基本面一个大逻辑。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宏观层面，其实林老师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地产，其实大家预期也在一个快触底的过程，这就是地产经济反弹原因。那么老灯和小灯事实上都没有太坏的，
1: 这里会展，如果说两个信号，一个是美债的这个它的回落或者走低，
2: 美债收益率回落，
1: 回落。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他们资本开支仍然能维持。那整个来说呢，这样的一个反差，比如说蓬勃向上的产业，加上不断下跌的股价，我们指 A 股啊，会形成慢慢的收敛。这个收敛呢，可能就是说会产生一个低点的一个行情。所以说，这是四季度呢，它的最大的预期差肯定就在这儿。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关注一点。这个你看，这次央行开会专门提到了六张网，尤其提到了我们算力网，是吧？这个从国家从政策上后面可能会加力，就像美国是举债去建算力设施，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就是比如我们产业政策扶持或这样加大采购算力，这样的话呢，导致就是两个方面的发展，一个是国产链的这个慢慢崛起，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 AI 应用这一块所带来的这个机会也会增加，就像这个因为现在的明显热点就是从前期的我们看谁建了多少算力，转向了 AI 应用落地啊，就是商业化的进度。那么后来可能这样的这个投资逻辑会产生一个交替，所以我觉得呢，后期可能大家在思想上的碰撞会产生在四季度，就是说大家会重新审视 AI 应用与国产链的机会。那么A 股呢就会出现一个止跌反弹，甚至有一波行情不错的行情，这是我的一个大的一个看法。
2: 也就是等待整个美债收益率的掉头向下，以及整个 AI 更多的数据出台，包括它的应用端的一些变化，等待它的资本开支的一些数据啊。其实说到这样一个 AI 应用，我们看到AI 应用股票集中度比较高的港股，我们看到在周五收盘的时候走得比 A 股要强。那么我们看到恒生指数收盘是上涨了1.79%，恒生科技指数收盘是上涨了3.06%啊，小米集团涨幅接近10%，带动了新能源汽车啊、券商、银行、煤炭、黄金、传媒板块的走强，港股是走势比较强，而港股当中AI 应用相关的相对偏多一点。另外我们看到 A 股当中啊 ，A 股的板块在周五的板块反弹当中，概念板块当中啊，短剧游戏指数上涨7.03%啊，包括 Cadence 视频大模型也是上涨将近7% ，Kimi 指数也是上涨6%+啊，这也是跟AI 应用相关的一些板块。那么 AI 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当然了，市场是从整体是从9月22号开始调整以来呢，一路的下跌，节前是缩量下跌，节后呢略微放量，那么也是下跌的。那各大指数相继是破位，尽管周五是相对来说出现一个反弹，但是如果前期沪指3741点被跌破，那么市场的有效支撑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3: 从纯技术角度分析，3741这个点位就是前低，应该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从技术上，3731是过去10年的一个箱顶的顶部，3741还留有一定的悬念，就是说还多头上还有一点希望。那如果3731这里彻底破掉了，那底下的支撑应该说没有特别有效的支撑，最多可以。

0: 这个支撑啊，不破的话还会继续的反弹啊，短期的反弹。的确，当前市场的赚钱效应不是那么足啊。那普通投资者呢，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或者是策略到底是什么呢？科技和红利消费等板块形成了跷跷板的效应，那么现阶段是否应该回避一些前期涨幅过大啊，目前处于调整阶段的科技股呢？那更多去关注红利和消费呢？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1: 既然行情已经相对走弱，成交量也在逐步的下滑，甚至

0: 轻逐渐的等它这个下跌的趋势趋缓了，你也会看技术嘛，对吧？然后你觉得哦，技术差不多了，你就去逐渐去买入，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你逐渐去加，因为这个底部有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就它后面可能有个中线，按照月来算的，我们只有在这种中线行情，你才能拼得过量化呀。你比如说，你每天看今天买明天卖，你是打不过机器人的啊。我这个观点很明确。那么我刚才以光模块作为一个案例来讲，就是中长线它的价值在哪里。那么 PCB 比如说周五又然后又大跌了，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周四它有一些利好，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涨价呀，然后树脂的这个使用量要提高，那涨完之后发现市场情绪不对，然后今天市场又不好，它就补跌了。另外海外一些，那么两个方向，一个是就是软件的这个关于这个 AI 最近 agent 不断的这个越狱的事情，那么安全方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看点。另外就是什么呢？ AI 应用方面，就是在这个 AI 的视频和 AI 电影以及 AI 营销这几个方向，因为我们 token 量就是这个词源的量，我们去溯源的话，大量的词源都用在了 AI 视频和电影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机会。比如我们刚开始可能我们觉得可能有点反感这个不是真人演的，但是我认为最终大家一定会接受的，因为很多 AI 的这种我们叫这一个抖音号，它一样有上百万的这个粉丝，当足够完美之后一定会。那么近期就是肯定跟这个芒果的一些这个收视率提升有关。那么这算是两个大的方向，大家就可以去跟的。只是一句，就是软件就是 AI 应用方向是否持续的有持续性，在于三季报以及很多事情的验证，这个要去观察。但是这个位置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
1: 所以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 AI 软件相关的、文化传媒相关的，包括啊网络安全、网红经济、 AIGC 等等软件相关的 Kimi 指数、虚拟人啊都涨得不错。所以可能啊，也换句话说，刁先生认为短期软件在三季报的支持之下， AI 软件可能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另外呢，中线看整个 AI 硬件依然是有机会的。当然我也提醒一句啊，中线它能否出清也要继续的等待。因为我们看到以新能源为例子啊，2021-2022年冲顶啊，连涨了好几年，但是进入2022年之后进入熊市，一直到2025年、2026年才出现继续的上涨，甚至创出新高，中间的调整的时间长达4年甚至5年，所以整个出清的时间究竟有多久，我们还要继续的等待。那么市场在整个四季度的震荡过程当中，到底机会和风险在哪里，我们的投资策略仓位应该如何来调整，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就是要有几个信号要看，刚才前面讲的美债，第二呢就是下周，应该是下周欧盟会讨论对华的一些经济产业政策，所以这一块呢也是要保持关注的，因为可能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偏负面。所以这几个点就是刚才前面周涛总讲的一些，说10月20几号，那我至少下周就要观望一下了。而且呢，就是从3800点到4200点这段时期，股市你看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致性预期，尤其是科技啊，美国的这个指引，这个资本开支都是非常明确的，大家群情激昂，涨到4200点附近，然后现在刚好在颈线位附近的回落。那这个过程从节前，比如说这个美国加息，包括美债的波动，以及后面还加不加息的问题，加上刚才就说美国未来在3.2T 的光模块上是什么产业政策，包括我刚才讲的。欧洲的这个下周的这个对华的这个对中国的一些产业政策，这几个点呢就是需要观察的。所以说如果在目前这个位置，从没有形成一致性预期，包括周五你看上午半天它的 ETF 宽基就超过了周四的一天，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你看刚才我们听到的像光模块啊，包括一些科技的公司下午其实没有收起来，还是在调整，也资金还是在大幅流出。所以从目前来看呢，科技股呢，我从基本面的逻辑来看其实没有变，就是它经济韧性还非常高的。而且呢，就是3.2T 的光模块它已经提3.2T， 其实800G 1.6T 是不受影响的，而且呢两三年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资金还是采取以缴这个投票。所以从短期来说，我们在这个等它出清观望， 那么这个策略呢，在目前不确定的情况。

之下，你要搞一个确定性的。确定性呢，就是说包括红利啊，包括共同带手像医药，包括这个固态电池也是可以，因为目前进入了补库存的这个一个阶段。当然，补库存不是天天补哈，年年补，它可能就是3周、2到3周就结束了，用补库存。所以说，它也会短期来等待，那你就持有它来等待这个。

0: 器，我们就发明了全球第一款分辨率能够超过人类手指的视触觉传感器，让它能够在触觉的各方面的这个信息能够非常的接近人类。啊，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其实在学术界呢，它已经成为了这个触觉方向的非常主流的一个方向。啊，我们公司现在做的事情呢，是让它在产业界也能够服务千行百业，能够让机器人，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能够真正的拥有像人一样的手感，啊，然后从而真正的实现精巧操作，啊，所以这个感知层面呢，那它再配合这个视觉，视觉呢，其实计算机视觉，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这个几十年，至少几十年的时间，那再结合上我们的视触觉，它可以实现这种多模态的感知，实现手眼协同，这样子的话，它才能够更进一步的真正的像人一样去干活啊，当然要配合上这个大脑啊，这个大模型这些算法啊，这样实现心灵手巧。
1: 嗯，好，最后呢，咱们请两位啊，如果就是给产业方面提一条核心的建议啊，两位都谈一下，很简单的谈一下，如果给一条核心的建议会是什么啊？先来听一下李通总。
2: OK。我建议现在我们做同行，做巨人，做人形的公司，然后现在应该把所有的精力关注到怎么把人机器人找一个工作岗位去商业化、产业化上来。接下来可能过去主要是我们讲技术，接下来我们要把技术落到实际的生活中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才真正创造商业价值。
1: 嗯，好，李瑞总的建议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现在呢，巨人智能呢正在从会表演到会干活儿进行这样一个过渡，那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呢，其实大家应该非常的关注，除了视觉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模态，就是触觉，然后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心灵手巧啊。那一点建议就是说，大家可以这个多关注这种多模态的这种视触融合的方案啊，然后将这个多种模态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3: 达标。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4: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5: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6: 亏惨了，
7: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4: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了，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83%的老人，他的需求是什么？这是银发经济的一个重点的。
1: If the human help is not no longer available, then they have to completely rely on this new technology.
2: 中国和欧洲西方国家的话，我们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这个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

0: 杜教授您好，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智慧长寿这个新提法，您是怎么来定义智慧长寿的呢？
1: 智慧长寿呢，我们简单来说呢，就是用现在的适老化科技，数字技术，再加上呢社会支持措施，不仅仅是说人们怎么能够活得更长，更主要的是强调在这过程中呢，能够使人们能够更加自主，能够活得有尊严，在这过程中不但活得长，还能够以他的方式去参与社会。

0: 那我们观察到中国的老龄化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都非常的特殊，那么您提到的这个适老化科技，那么它在推进和落地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了哪些独特的挑战呢？
1: 其实适老化科技的使用呢，特别是创新，它呢这个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现在无论在讲人工智能还是在讲现代的这个科技的创新，它都是在促进人们能够生活的呢更方便更好，更能自主，更能够有尊严，那这个呢是在世界上的一个趋势。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首要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那在人口规模巨大的这些设备时候很好，但你问问他，你在哪个地方装过这个，你在哪个小区我可以把这种技术能够服务于大量的人，那如果说它不能最终落地的话，那它还是处于一个试验的阶段，尝试的阶段。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现在首先要解决的第一步。
0: 那银发经济和适老科技相结合，哪个细分的方向领域是您觉得最有商业前景，也是最适合资本去重点关注的呢？
1: 我觉得还是能够使人们独立生活的，这是最有前景的，或者说是最刚需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这种安全保障。第三个呢，我们说就是促进他参与社会活动的这样一类。所以我为什么说把那个独立生活看得特别的重？比如老人一个人生活在家里边，家里头没有别的人的话，如果这个你给他一个轮椅，那么这个家里边是一个适老化的，没有门槛，他这个楼有电梯，出去以后他有坡道，他会形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这个老人我不需要人推着我，我就可以独立的生活，使我继续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那我们这个科技如果说能够适应这样的一种需要，它的这个市场是最大的。其次就是说这个安全保障，我一个人在家可能想着晚上万一我摔倒了怎么办，万一心脏病发作了怎么办，那这个方面的一些毫米波呀，一些探测的一些报警的这些，它就给老人带来了方便。第三个来说呢，我们绝大
2: Then we are in a better situation. Yeah.I think these things, not just to ask older people to learn how to use it, but you also need to ask technology to make it easier for the older folks to use it. Many times, if you have a new method, then you close out the old traditional method where a human being is involved in helping the older adults. Then they have to...completely rely on this new technology.
3: 哪怕你再好的产品，别人不能用的话，那也是一个也是没有用的这些产品。中国和欧洲西方国家的话，我们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个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遇。

0: 吴教授您好，很多人把这个长寿单纯看作是一个医学的问题，但是您提出用经济韧性的视角来解读，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逻辑？
1: 长寿呢，实际上它不光是关于人的，就是它的生命的延长，人口寿命延长以后，会这个社会是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准备好了？医疗健康是一个方面，家庭它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积蓄能够保持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我们的这个还有就是生活的一些老年人的这些用品，包括老年人的旅游这些方面，我们都是需要还是需要有很综合的这个视角去看这个问题。

0: 这个 AI
1: 技术，就是你在设计这些产品的时候，就是由我们的老年人来参与的。如果能够让由他们来提供一些参考意见的话，那到时候你的对你落地就非常有用了，而不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技术人员的这样的去设计。到时候如果你设计出来，哪怕你再好的产品，别人不能用的话，那也是一个也是没有用的这些产品。

0: 间店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 Dora， 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国阳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魔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啊帮助啊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矩阵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矩阵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矩阵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矩阵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侧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矩阵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矩阵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

0: 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啊芯片啊，这就是一个可以量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升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据深
2: 把差异化的这个产品矩阵因需求而变，因户施策，让每一个主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金融菜单。第二个呢，是延伸到产业链上的一些金融解决方案。那现代的农业已不再是孤立的重要环节，而是涵盖研发、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的全链条。比方说我们在浦东的一些农业特色产业链，包括南汇的水蜜桃、苗圃花卉的一些种植等场景，我们以核心企业的信用为支撑，通过绑定它和上游和下游的一些真实的交易数据，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沿着产业链传导到上下游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通过这个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的模式，有效破解这些小主体。

0: 16亿元。那项目的整体的这个贷款利率呢，是不高过我们的这个标准的 AOPR。那部分呢是会贴息贴费的政策的扶持，已经建立了上海高效的农业的资金的融通的体系。大家可以看到呢，在这套机制里面，政府呢是搭台了定政策、指导方向，那银行呢投放了我们的信贷资金，担保机构呢增信放大，保险机构托底保障，形成了已经闭环的我们的风险分担链条。第三，拓宽信用价值的落地范畴，激发信用体系的综合效能。那农村信用建设呢，不能只围着我们这个融资来转，更应该嵌入到我们乡村振兴的产业扶持、乡村治理等全领域，才能释放更大的综合价值。未来呢，农村信用激励可以和更多的农业保险服务深度来结合，把信用这个激励从单一的我们的融资场景延伸到风险保障、产业扶持、乡村治理等各个维度，也才能让信用有价、守信获益的导向更具体，也能让我们的整个信用体系更好地服务于我们上海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整体布局。第四，就是聚焦
1: 践行普惠金融。一家机构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多方的协同机制，是否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形成合力？政府牵头组织、政策配套、宣传引导、定方向、搭台子。金融监管部门差异化容错政策与差异化监管政策，特别是对以合规经营、评级优良的小贷公司实施正向激励，鼓励更多的小贷公司敢贷、愿意贷。金融机构落实两个分层，在层级上深耕下层到农户，在对象上构建农户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的三层扶持体系。农业龙头企业则以技术输出、管理输出和品牌打造，赋能农户的发家致富。当每一次守信都能换来更多的荣誉和收益，普惠才能真正从口号变成田间地头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谢谢。

0: 小贷公司的贷款，但是这家小贷公司是依法合规的，评到 A 级的，是不是可以作为另外的一个考量？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服务三农，做好我们的普惠。
1: 吴总，在打造纯信用的这个贷款方案上，你有一些什么要分享的？
2: 我们金融单位是否针对农业企业建立一套信用评价体系？时间的这个长度呢，是希望我们金融单位能够给予它，不仅仅是按照一年期的这样的一个信用，至少是中长期的。对种植业，像我们这个种水果的，你给个三年期，其实都不叫长期，它都是刚好匹配的这样一个周期。这套适配农业的授信体系怎么样子去建设的，肯定要我们的金融专家们进行去设计，可能不能用简单的传统的这个工业产品的信贷来套用农业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产业已经是一二三产融合了，它已经不仅仅是农业，农业只是我的供应链的一环，产业的一环。那我有深加工，介绍这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加上技术的支持和这个产业链的补充，我们是希望后面不仅仅是直接融资的贷款，更多的能够还有一些这个投贷的联动，能够把这一些的信用慢慢累积起来。
1: 谢谢吴总。那么如何让农村的信用评价真正的用起来，让信用的结果产生更实际的价值？龚镇长，在这一点上你有什么要交流和分享的？
3: 从金融服务的这种覆盖面可得性要提升的话，我想切入点是要从量广面大的这个方向去走。那么我想到的是从土地和土地流转的这个方向可以去拓展。二轮研包呢，现在即将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这样一个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国家已经是明确了，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我们上海的土地承包呢是到2029年，基本上都到2029年9月30号就到期了。那么到了以后呢，就会要重新的发放土地的承包权证，包括我们之前土地流转的这些协议啊，都是要重新的进行一个签订。那么在这个重新签订的过程中，我们乡镇的基层，特别是我们村啊，他肯定会做一些择优的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建议啊，我们的金融机构啊，可以提前的参与或者是提前的介入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农村信用体系的一个建设，那么已经有建成的，或者说已经是在建过程中的，那么这些信用结果的应用啊，在这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那么如果有我们有信用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背书，如果它是一个优质的一个信用，
4: 我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是

去看前十年，对吧？整个每年的话，10月份表现最强的板块有什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嘛，就是电子这个行业是最强的。大约往前就是16年到125年吧，这10年里面，10月份它10年里面涨了8年啊，都电。

0: 是投资者可以关注的。一个是养殖板块的话，其中猪周期嘛，其实现在是近十年的猪肉低位，对吧？同时的话，那能繁母猪的话也是3780万头吧，在二季度的末的一个数据里面，大家知道整个能繁母猪代表着之后啊，就是母猪的一个产量，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整体它会延后10个月，对吧？对整个市场出现就是影响。那所以说，当目前是3780万头的话，再往后推10个月，也就在明年的差不多上半年，比如说6月份、5月份的时候，其实整个的一个能繁母猪下降的趋势会对整个猪价产生影响。那另外一块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猪肉的一个期货啊，在整个就是8、9月份吧，应该说也是一波调整，但是在最近的几天的话，其实已经有出现量能的一个修复和反弹。所以说的话，这一点是投资如果中期关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另外一点的话，因为三季度嘛，整体上的季报在10月份来出，那整体上很多吧行业，比如说左侧布局的，刚才所说的农业板块吧，它的一个三季报可能还是低预期，就偏弱的。但是很多的一些预期，它会提前计入在股价里面。所以说，如果三季报出来之后偏弱的情况下面，股价没有进一步下探，反而是投资者觉得可以适当介入机会啊。所以说，我认为就是三季报这一个月的话，个股的，就是从行业来看的话，可能比较难判断；但从个股来看的话，可以找一些偏低位的消费品种里面的一些左侧的机会。
1: 嗯，好的，谢谢伟明啊，我们再一会儿再来交流。我们再把时间回到张宁这边啊，对于板块包括未来的一些，我们都知道10月份了嘛，三季报即将陆续的披露啊，有些什么样的机会？有请。
2: 现在我们看到机构资金的调仓的步伐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如果昨天我们还在判断这个节后第一天啊，机构资金到底是喜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意图的话，那我想现在为止我们应该能看得到了。昨天在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反复去说啊，已经开始进入到三季报的这么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业绩的验证期了。那如果说中报业绩向好且三季报业绩向好的话，那么它在4季度出现业绩暴雷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么它在2026年整个的年报，也就是明年的3、4月份的时候，依旧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业绩的观察的一个周期，而且这个月正好是机构资金明显在出现调仓的时候，所以他们必然可能会看到一些比如说三季报业绩持续向好的一些方向和品种。今天这个已经披露三季报预告的公司啊，相对昨天已经出现了一个增长啊，今天已经来到了34家左右，其中呢大幅预增的家数来到了9家，预增家数来到了21家。我们可以发现啊，大批量的公司都会选择在提前啊公布一些比较好的成绩，那这里面有一些公司，我们昨天重点提到的，今天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上涨了。而且我们看到有最近呢，这个从中报的这个业绩的角度啊，以及三季报的连续性上来讲，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铁板当中的一家公司，在整个的这个二季度的时候呢，其实也经历了一轮回调，但是在中报的公布之后啊，规模净利润是大增了98%，接近一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之后，股价迅速的走出了底部，那么在可能2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啊，就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大幅的上涨。而今天啊，就在这个今天啊，其实它公布了三季报的预告，规模净利润大增了2倍多。那今天盘中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向上的拉升的这个动作，而且呢，资金还在低位持续的去吸筹，有希望啊去展开一轮啊趋势性的这样的上涨。那这当中啊，不排除会有一些机构资金低位
1: 关注，你像你所说的四季度，包括明年年初的一些更加稳健的一些主线，怎么操作？

0: 已经这个十年期到了这个5.2级，极限情况可能会到5.5。那么按照这个美国的一些债券、一些资深人士的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现在是一个20多年来的一个极值情况，就是当很多这种宏观事件出现的时候，一般会出一个大家惯性会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美元。背后这个是不是会有它信用问题啊？当跌多的时候，大家都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我跟各位讲，这个位置对于很多这种长线投资者，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置机会。大家不要去想，哎呀，美债怎么出非常大的问题。这是全球
1: 这两天有没有人买回了科技股？如果有，会是谁？这个力量大不大？这个力量足不足以把这波科技的这个反攻维持下去？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好不好？因为刚才说了，机构都在说重新看这个科技的就是修复啊。
2: 对，
1: 我们就说这个话题。
2: 首先是这样，我觉得从大的，为什么我觉得十月份四季度让我来选的话，可能尤其是经过了这个十月节后的这两个交易日，市场科技硬科技昨天是跌光，今天是跌 PCB， 又杀了一大波，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反而应该是乐观的原因。我觉得几个，第一个就是从几个分类指数来看，我上次之前也说过，我说三个分类指数，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三个市场风格，其中一个是哑铃策略，哑铃策略代表两头，一个是红利，一个是微盘股。然后红利今年的涨幅大概是9个点左右，微盘股涨幅在12个点左右。这两个分类指数其实是在6月份之前其实都是大幅的落后，涨幅是落后的，然后到昨天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都是接近10个点。然后上半年一骑绝尘的两个双创指数，最高的时候科创的指数的涨幅，科创50的指数涨幅是65%，创业板指数的涨幅是35%。那么到今天为止，科创的涨幅大概回到10个点以下了，已经是从65回到10个点以下，然后创业板大概现在今年年内的指数大概是跌5个点。所以其实我们来看这几个分类指数，我觉得代表了当下市场的一种情绪或者一种悲观，就是说双创，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核心的原因，它其实不是基本面，是因为拥挤度。那么拥挤度杀到这个位置，从最高的65已经是回撤到10个点下面，然后创业板从35回撤到5个点下面，我觉得所有的悲观的预期和筹码的结构，包括这个机构的卖压，基本上到了一个极值的位置。因为从市场整个基本面的角度上来看，今年一直到三季度，整个行业
1: 11月8号是公募基金运作办法时隔12年的系统性修订，它对权益基金产品创新、运作约束，包括存量的治理，包括监管责任，都有了新的一些征求意见的方向啊。这个对市场影响大吗？刚才张欣说了，张欣说，未来四季度增量资金可能在两融上，就说其他的性质资金不考虑吗？
2: 我觉得两融是这样，就是两融在我看来它是锦上添花的资金，就是你一定要得打出赚钱效应和持续性的这个趋势，两融资金才会加仓。所以这两天加的两融其实是有一些战略，我不叫战略吧，或者说就是一个博抄底反弹的这样的预期。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四季度应该不会加得很猛，四季度先来的资金就是昨天和今天先来的这个 ETF 的一个这个资金，然后呢这个机构的资金从目前来说短期内他们短期内很难看到，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些这个盘后看到一些新信息，更多的是来自于公募基金的这个供给侧的改革。就它其实不是说马上这些改革出来以后，原先的我们假设原先一个权益类的一个基金的一个发行的一个门槛可能要2亿，现在可能说5000万它就可以成立一个公募的一个权益类的基金了。那你2亿和5000万感觉好像5000万成立更加简单，但是如果市场没有赚钱效应的话，也很难去成立这个5000万，所以它这个是慢慢的会进来。但是我觉得就当下现在核心的问题还是之前我们说过，就是供给侧的改革它是一个长期的，但是短期来说我们现在也门前要考虑的是流动性的问题，就流动性这里的卖压是不是阶段性的告一段落。我觉得两融其实是一个指标，就是当时我们看融资余额和指数的叠加，一条蓝线和一条黄线，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到今年，只要这两条线 粘连。

0: 在一起，或者说是当这个融资这条蓝线低于指数的这根黄线的话，他们的一个走势来说，基本上可以是确认是一个底部区域了啊。就今年其实是很明显的，而且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大家还核心不是要看图，因为我一直说技术分析其实这2年一直是失真的，因为量化的主导。所以你会看到今年为什么3月份，包括是今年的这个7月份，好像是图形最难看的时候，感觉是要破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回过头来看，这个时候你只要去敢于加仓的，往往是获利或者是收益最大的时候。往往当今年我们看到图形走得最好的时候，两次上攻4000点，一次是在这个8月的中旬，还有一次是在9月中旬，两次都往4000点靠，感觉好像均线都在多头排列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去追，往往是亏钱效应最明显的时候。所以现在其实又回到了当下这个问题，就是市场现在其实身边的很多人都很悲观。今天早上还帮一些机构的朋友做交流，大家就觉得很悲观，说那个这个净值的原因，散户啊都在赎回。但是我反过来想，就这个东西，往往我们回过头去看，才能看到这个底部的区域，其实都是回头看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能预判。所以我觉得当下核心是，就是基本面也好，或者说卖压也好，都到了一个极值的一个位置。所以我就是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接下来。
1: 刚才也有人问券商、传媒、贵金属啊，因为在今天午后出现拉升，我们一会儿在跟大家互动过程当中给大家解答这些板块的问题，好吗？啊，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我们的人气嘉宾许可将在10月17号下周六在有看头 APP 平台独家放送他的闭门直播，闭门直播的主题是2027科技前瞻，将从供需错配、自主可控、概念炒作三个方向来拆解科技股，分析4季度的攻守配置，应对套牢仓位的解套，提前布局年末的配置，给出大家一些操作建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有看头 APP 首页订阅，锁定直播权限，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在工作时间拨打4006021010、4006021010。好，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半导体啊，一会儿回来。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0: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早盘，半导体板块大幅承压，科创五零盘中最大的跌幅超过4%，午后探底回升，微幅的收涨。而隔夜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3.39%，英伟达跌3%左右。导火索是 OpenAI 年化营收约500亿美元，那低于市场预期的700亿，引发了 AI 基建投入可持续性的担忧。那叠加油价飙升、加息预期以及 FCC 政策的猜想 ，OpenAI收入预期下调，会重塑全球 AI 资本开支的预期吗？还有就是半导体板块放量回调，短期的调整空间是不是已经被充分释放了呢？是不是已经企稳探底了？我们请这个刁玉香跟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刁老师，我们说现在是，就是它
1: 的效果是更好的，这个对它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就是 AI 幕
2: 已经是慢慢钝化了。我觉得真正可能影响比较大的是10月份的，就北美的四大云厂商微软、谷歌、就亚马逊这些 Meta， 他们出他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如果这时候如果比如说四家里面有一半它的业绩指引或者它的这个财报不及预期，那这时候可能对科技的影响会大。但现在来说，我觉得大家看不到这个，因为如果 AI 叙事出问题，或者说是不及预期，那美股那边是不会创新高。你要知道，那边是一个全球化定价的市场，这个成熟度要比我们这边高很多。

0: 所以那边都不断的刷新高。像我们前面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费半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最高时候反弹的位置，其实离当时的最高点就差十几个点了，已经是快要回到新高的位置。所以我们这边科创前面我开篇就说科创最高涨了65%，现在只有涨8%，确实是六月份那波涨得太过了。但是这波现在回来，其实也是回得比较过了，因为基本面到目前来说，无论是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的上修，它的订单的上修，这个是确定性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现在很多
1: 容易获得资金的偏好，加上农业板块走强，普通投资者还能不能再进行一些参与啊？就是之前，沈春我们曾经问过说，要站在光里还是站在田里哈、啊？就那段时间，就是大家对农业股还是比较青睐的。但是这一段时间，就是这个话题还能再继续吗？
0: 这个东西我之前观点明确，首先对于农业股我本身不太懂也不太关注，所以我基本上我觉得不参与。而且我觉得当下的核心的问题是你要和市场情绪共振，然后要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的容量，那农业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太小众。而且从一个产业周期来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历史上当中农产品有出现，在至少在我国国内没有看到过农产品出现大幅涨价的这样的预期。所以对这类板块其实就是纯资金博弈，因为没有主线机会，所以说资金会在各路里面去找机会，包括像固态电池这两天表现也不错，然后农业也表现得不错，但是这些我觉得偏主题，就是我的话我基本上不会太参与。
1: 那我们

0: 大不是很大，我觉得更多就是博弈，博弈为主，所以券商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做更多的关注的。
1: 嗯，刚才有人跟我们留言说拉券商说明还有新
2: 的自己生产数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个 AI 公司和行业巨头共建这种24小时的实验室，因为就算这个实验做错了它也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四季度的话，大家其实除了关注半导体设备之外的话，在整个 AI 的大方向上面的话， AI 制药的机会其实也是非常的大。
1: 嗯，那沈川，刚才有人问固态电池锂电啊，就这一块啊，就是这两天的表现还不错，我们离这个产业是不是越来越近了？
0: 这个东西我们之前专门去调研过，因为我去年其实上半年是比较看好固态电池，但是后面调研回来，我觉得这个让我的感觉就是固态电池现在就是一个主题，因为固态电池的技术门槛要比大家想象的要难很多。这个宁德时代的这个也说了，就是2030年才可能固态电池真正的量产，所以现在你到明年说要量产的，其实这完全是大家的想象，就是因为固态电池几个，一个是材料端现在还没有确定，还有一个就是固态电池现在都是实验室的产品，因为它要在非常大的压强之下它才能够成型，所以它很难量产。所以固态电池现在我们看到领涨的那些公司都有一个核心的特点，位置很低，无论是像今天啊这两天涨停的这个喜霸、啊、还是熊涛啊，都是前面股价跌了50%-60%-70%，所以它的这个筹码结构相对比较好，所以完全是资金博弈为主。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如果你是交易能力很强的你可以参与啊，但是如果你从基本面角度上来说，当下其实没有太大的机会。
1: 嗯，也给出建议了啊，供参考。来，最后我们请刁老师讲讲传媒啊，顺便也把 AI 应用一起谈一谈。
3: 好
1: 啊，因为今天大家说是不是资金往这边转的也比较明显。嗯，
3: 传媒最近表现不错，那么其实有非常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它的筹码结构也不错啊，就像固态电池一样，就是它的位置都非常低。那么传媒软的 AI 应用其实位置都非常低，传媒可能有一部分，比如说前期有一些重组啊什么，带了一些这个炒作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传媒整个板块最大的就是这个芒果嘛。那么其实这里面背后体现的是什么，就是 AI 漫剧、视频、电影，对吧？这个方向大家虽然有人在诟病说中国 token 都用在这些方面了，但是因为推理的 token 在这个方向它的确是雨后春笋，我认为大家可能刚开始不太接受。